0: 相信大家有条件的已经跟着蹦蹦跳跳起来了，很适合开场的第一天啊。
1: First day, today, every day。
0: 哎，这个为什么我们在周五的动听拍档这个专场有这样的一首歌呢？ First day, for, F-I-R 就是飞儿乐团，
1: 哎，
0: ST Stephanie 就是孙燕姿啊，后面还有 day 啊，这就是这样的各里各外有一个组合的典故在里边、啊、
1: 哎，是的，灵感其实就是源于三组音乐人这个名字的一个巧妙融合、啊、
0: 还真是非常的丝滑、
1: 啊、哎，非常非常嗨，特别适合在八点作为开场的一首歌。
0: 嗯，
1: 那么刚刚既然提到了，我们也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0: 对，
1: 感觉今天的直播间里面大家都有点混乱，
0: 是因为大家、哎、就说哎，我们前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 promo 预告，为什么大家心中记得周五的主题都不一样呢？
1: 对，有一些听友说哎，今天不是应该是港乐专场吗？有一些说不是应该是欧美专场、
0: 嗯、那会不会是什么音乐好时光、热曲声飞扬，或者是今宵因未眠的这个预告啊？
1: 对，因为今天我们两个人做了一个动听拍档，
0: 对，已经预告三天了啊，
1: 希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重温一下一些
0: 对、
1: 优秀的拍档，男女对唱
0: 偶像团体、
1: 偶像团体、
0: 乐队组合、
1: 啊、对，所以呢接下来说到就要来、这个 First Day 当中的 F，
0: 对，
1: F-I-R 飞儿乐团，
0: 真的、他们真的是也是虽然后来主唱有变动，但是他们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卡斯啊真的是留下金曲无数，这个月牙湾实在是太带劲儿了，就
1: 是
0: 国风摇滚，而且他唱的那个心啊，那个转的有一种心跳漏一拍的效果、听起来就非常的 touch， 很动人，我们来听跟着唱起来这首月牙湾。

12点13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失恋阵线联盟这歌很适合跳那个 locking 啊，那个动作很有意思，很契合。
1: 对，我小的时候有排过一个木偶戏
0: 啊，
1: 然后就是小猪弹吉他。
0: 木偶戏还用这个？
1: 对，
0: 你们好潮啊，
1: 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就觉得每一次放到这首 BGM 的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超开心
0: 啊。虽然也不知道什么叫失恋阵线联盟，但是就听着，这是音乐的魅力嘛？
1: 是，就完全不懂什么是失恋，只觉得单纯的快乐。
0: 关键人家这个组合都已经超过40年了，现在依然还在一起，还在开演唱会。
1: 对啊，
0: 我记得30年的时候他们发的专辑我访问过，就是我亲眼目测什么叫那种，就是他是完全是自然衰老的，但是呢就还很年轻，就是不是经过科技，就是保养的好，真的是状态很好。
1: 哎，所以刚刚说到这个给团起名字这件事儿，起歌名，你看有的歌它是三个人然后三个组合的首字母组成的
0: 啊，对，
1: 他们为什么叫草蜢呢？然后有一个说法是说，你看蔡依智、蔡依杰、苏志威，然后都是草字头。
0: 哦，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哦，
1: 对，这个就是一个汉字当中的一个小巧思。
0: 而且这个蚂蚱蹦的蹦的就蹦得很高，但是又没有那么高，就是一直有活力，你看多好，就是一直蹦，蹦了40年还是这么能蹦。
1: 那说到动听拍档，我觉得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组合，Twins。
0: 对啊，从少女到中女，现在依然是，而且关键是他们经历的岁月的，就是各自的演艺生涯的浮浮沉沉，现在依然是还是屹立不倒啊，都还
1: 是
0: 发展的不错。
1: 而且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对他们的那种喜爱是一种希望自己和闺蜜也能够成为这个样子的那种期待，
0: 相互扶持了啊。
1: 8: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鲜大米，9成熟鲜鸽，10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 Twins 该出场了，这个歌也是演唱会上的全场大合唱的歌啊。有一种花车巡游的感觉，
1: 这首歌给我就是那种青春的感觉，
0: 对，
1: 有上课铃儿，
0: 还有那种哈哈，就是一起的那样的一个活力啊，间隙爱神唱起来吧 ，Twins。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非常过瘾畅快的 Hard Rock 硬摇滚啊，这是狮子合唱团萧敬腾领衔的这个歌，也是他们的同名叫 Lie 啊。
1: 是很多的歌手他会有另外的一个音乐人格，
0: 对对，
1: 然后在另外的音乐人格当中，他可能就会更倾向于组一个团，然后来更好的表现自己。
0: 对，好像老萧最早就是想说整个唱片公司，这样唱片公司签他们整个团，但公司说只要他自己，因为他是这个非常核心的主唱嘛。但是你看人家成名之后，既讲义气又没忘初心，整个团还是在出片了，
1: 所以他比较偏不那么流行，更摇滚的那一面都留给了狮子合唱团。
0: 还有不少他们翻唱的歌也是唱出狮子的这个味道，还挺好听的。
1: 其实就像你看戴佩妮，她有自己的佛跳墙，
0: 哎，对，
1: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上不同风格，
0: 范晓萱百分百啊，真是都有啊，
1: 面向的出口，
0: 挺好的啊。
1: 8: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孙小千。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1: 嗯，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动听拍档，那一定是少不了这种比较有团魂的乐队了。
0: 对呀，接下来真的是一下子带你进入到音乐节的现场，而且一上来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浪潮扑面而来，风格也是新浪潮哈。来吧，你要跳舞吗？新裤子。

每次听马赛克乐队的歌都觉得洒满了阳光，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在本周刚刚度过的七夕的浪漫来自星河月色。

0: 珍珠是月光般温润的宝物，古人称珍珠为月之晶，传说月华浸润而生。七夕仰望银河月色，珍珠承载月光清辉，月光星河，珍珠意象相通。牛郎织女隔着银河遥遥相望，珍珠皎洁内敛，恰似含蓄绵长的相思。而此刻小宇宙赵宇正在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为我们来做现场溯源，让我们听一听如何让我们能够选到正品的海水珍珠吧。赵宇，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买珍珠呢，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怕买到假货，二一个就是怕被坑价格。说到这个假珍珠呢，它就是拿几块钱一斤的那种塑料珠贝壳粉压制成型，外层呢镀一层珠光漆，人家摇身一变就变成海水珍珠了，看起来是又圆又亮的，没经验的人肉眼其实根本分辨不出来。贴身佩戴呢，轻则会过敏发红，重则越戴越暗沉，掉皮脱落。这次我到了这个源头基地，看到的每一颗珍珠都是经过专业鉴定师把关的，严选无染色无优化的天然海水珍珠，而且是一物一证，附带权威鉴定证书。不仅有咱们中国的阿科亚，如果您想要澳白、大溪地、金珠，这里全部都有。在香港珠宝展上淘来的孤品高货，进入动听优选，全都能看得到。
0: 这样一听来真的是特别心动啊，我觉得还是要在我们这样比较权威的平台来选购。七夕礼物还是没有选好的朋友们，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赶紧登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直播间，现在下单送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还能够参与到直播间抽福袋的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额外还有精美的珍珠配饰送给你，直播间超多惊喜福利，快来和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阿科亚海水珍珠吧。
2: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3: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0: Mr. Man、
1: 哎、很诙谐，他们俩这歌跟音乐脱口秀似的、啊、
0: 对，就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其实讲述了一个在恋爱当中那种对抗路情侣，
1: 对对，小情侣之间的日常、啊、
0: 你说不洗衣服就算了吧，他还不换衣服，他还不洗澡，他还不刷牙、
1: 哦、哇，你还挺流利，他打我
0: 对，
1: 流连渡开，你看组合，男女组合就是这样，很有意思啊。
0: 是，其实有的时候男女组合两个人之间可以演绎的空间就变得更大了、
1: 哎、对对对，而且男女主唱可以这个分别轮换的做自己这个歌的一个主角啊。
0: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动听拍档。
1: 嗯，那动听拍档，我是孙小钱，
0: 我是赛小花、嗯、我们两个其实也是一个动听拍档。
1: 对啊，是啊，这个不同的组合有不同的化学反应，刚刚是死存话又出来了留恋杜凯的 Miss Miss， 接下来是墨菲定律，在我们音乐之声最近出镜率也很高啊，有这个新歌的大首播、嗯、这是他们的一首英文歌叫 Gamma Reburst。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一家走过人生的迷途，才更懂坚守本心的意义。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无时候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夏日舒适，这是橘子海来自青岛的乐队。刚刚我们还看到新周刊有个文章叫就是没有长假的中产特想去山东，因为有青岛有威海还有这个烟台都是海边嘛。
1: 橘子海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太好了，就是你听到这三个字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海边，
0: 对，
1: 日落，
0: 日落， 对，
1: 对，有时间有地点有情景，然后跟他们的这个团的感觉跟他们整个歌曲的氛围都特别的搭，
0: 就很随性很假日，也真的很夏天啊。
1: 对，所以上一次听橘子海现场的时候真的是在一个海边的音乐节，
0: 哦，
1: 然后到傍晚时分
0: 唱这歌是吗？
1: 对，他们上台的时候

0: 你的脚泡在那个刚刚有点散去温度的海水里面、
1: 哦、
0: 然后沙子从你的脚缝里面滑走的时候，在听着这首歌，
1: 哦，
0: 哇，啊，就是、这很难用言语来形容，
1: 真的就是这个天地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0: 是的，
1: 不叫天地共鸣啊，都不是配合了啊。
0: 9:11，今天的动听无极限为你带来的专场是动听拍档。
1: 嗯，
0: 那么今天的两位动听拍档是我塞纳塞小花，
1: 还有我 DJ 孙小钱、嗯、耳边这个唱歌这两位搭档是欧阳娜娜和小鬼王林凯。
0: 我觉得娜娜真的很厉害，她跟谁搭档都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1: 哎、都还挺适配的，
0: 是，
1: 而且发挥都还不错哈、啊。两个年轻人唱的一首《22》。

0: 9:22，在这样的刚好是通勤时间，听一首公路啊，非常有公路感啊。
1: 嗯，纵贯线成立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0: 很震惊哈、啊。这几个人，
1: 就是、你会不由自主的畅想自己到那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身边还有这样一些同龄的好朋友？
0: 啊、对，
1: 你十几岁时候玩音乐在一起的那些朋友，
0: 真的。
1: 然后到你。可能50岁、60岁的时候，大家还在一块儿，然后还能够以这样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就想想觉得
0: 是
1: 个挺浪漫的事情。
0: 而且这几个人互为小老弟，你看跟罗大佑比，李宗盛就是老弟，跟周华健跟那个李宗盛比，周华健又是弟，但张震岳是这三个人的弟弟啊，很有意思。
1: 他们在当时成立的时候，这个年龄总和就已经186岁了。据说当时号称是整个华语乐队的年龄之最。
0: 对，2008年到现在18年过去。你一家、是吧，这个204岁了现在、
1: 确实是、
0: 挺有意思。接下来也是个男女对唱的组合 Masca 和佳佳，也是动听的 Reggae 叫原来。

0: 对，你也来一个那个谁唐林，来不了，来不了。但是这首歌真的是因为音综火了之后，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脑海里面总是会想到这首歌。
1: 前面啥也不知道啊。对，哎，真的有的歌是直到你自己尝试着去唱之后，你才知道它有多难。是啊，锡林娜依靠的确实是实力在线，
0: 唱嘴的一首歌。对。
1: 这个这一节都是团体，刚刚是硬糖少女303，耳边是时代少年团，后面还有时代少年团的这个师弟 TOP
0: 登陆少年团，后面还有火箭少女101，你看组合全都来了，青春气息满满。
1: 对啊，
0: 那对于一个团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团魂了。
1: 是的啊，各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负责担当这个相应的一个角色，合在一起哎发挥非常的这个精妙啊。
0: 对，而且那种就是内讧的团特别多的那种，就是beef的话，
1: 对，
0: 你就会观感 不好。
1: 对，粉丝之间也会打架，这样真的不好啊。
0: 但很有团魂的团，你就会莫名的觉得很有爱，哪怕你是个伪粉，你也会觉得这个环境是好的，
1: 走的也会非常长久啊。来听时代少年团朱雀。

0: 满满的假日感和海滩感哈、
1: 啊。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的轻松、
0: 啊、
1: 我觉得牛奶咖啡他们就是特别擅长四两拨千斤的这样的一个乐队、
0: 啊、对，
1: 他会用一些很小的切入点，然后去讲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快乐、小小的幸福，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抱怨，让你觉得特别的真实、特别的有生活感，
0: 很有共鸣。尤其这个咖喱咖喱有那种海滩感、
1: 哎、
0: 刚好此刻我们的这个海水珍珠的溯源专场在广东湛江正是在这个直播当中，我们的同事小宇宙赵宇正在这个直播当中，有非常多的各种价位区间的这个精品的饰品啊，珍珠项链啊、耳环啊、耳钉啊、手链，风格多样。您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可以进入到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活动专场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1: 嗯，今天陪伴各位说了很多的动听拍档啊，有合唱的，有这个团体，有乐队，有组合，
0: 各种各样的，
1: 是还有一些词曲作者和歌手之间的合作。
0: 嗯，
1: 我觉得1+1=2应该就可以算是一个动听拍档了。
0: 哎，对对对，各种各样的拍档把动听的音乐送给大家，然后陪伴了我们的青春，丰富了彼此的人生啊。
1: 哎，所以今天时间走到了9:48，这两位动听搭档也要暂时的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对，接下来会有这个人 solo。 哎，我看到他，我想到一个脑筋急转弯啊。
1: 哦，你又说冷笑话了。
0: 你这个 trigger 怎么看，你超人是 superman、
1: 嗯、
0: 蜘蛛侠是 spiderman、
1: 嗯、
0: 一个身体不好的人叫什么 man？ 虚 man。接下来出场的是徐曼。
1: 救命。
0: 对，10点钟音乐好时光，欢迎大家继续聆听。
1: 明天见喽。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浏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Top 会客室，聊音乐。
1: 欢迎来到今天的 TOP 会客室，现在坐在我身边呢是我现在觉得真的跟他非常聊得来的一位创作人吴许维，让他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许维 ，Nashvia，
1: 欢迎 Nashvia。这个名字很有趣，它是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单词？如果第一次听你的歌或者知道你这个人的人，会觉得这个是单词代表什么？很想知道。
2: 这个由来其实很有意思，也很轻松。就是当时我觉得我以前的英文名字都不太能代表我的性格，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要组乐队，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名字，然后我就跟朋友拆解了我的中文名字的每一个字，直接直译，但是它拼起来的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很特殊，然后我觉得很我，所以就一直用到了现在，然后也是跟在我本名吴许维的后面。
1: 好像是从一个 no 开始，是一个最开始大家不知道，如果刚刚认识你的人或听你音乐的人其实有这种感觉，从不知道开始一点点了解你，了解你的音乐需要一个这个过程，我记得这个名字。谢谢许维。那许维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因为最近刚刚发了其实自己的应该是第二张作品，
2: 对，
1: 也是第一张个人 EP， 所以我们今天会围绕这张作品，会围绕你的第一张专辑，也聊聊你的音乐学习的生涯。第一个我觉得有点抽象这个问题，因为我听你的很多作品很多作品给我的感觉是你是一个非常灵动非常有立体的艺术思维的音乐人，所以我想用一个很抽象的问题开启你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音乐方面的求学生涯，不同阶段，最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后来到大家熟悉的伯克利，然后到后来的纽约大学在读研，不同阶段的学习经历，如果用一种音乐语言来分别标注，或者一个合成器音色，什么都可以，你会怎么样来标注这些学习阶段？
2: 我现在想到的，因为我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我现在可能想到的会是分别不同的声音。如果从在幼儿的时候，在从小在附中的时候，可能会更像原声的乐器，因为小时候学的是作曲，然后被很多原声乐器包围嘛，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更具象的，比如说我以前特别喜欢的就是颤音琴，我喜欢打击乐，我觉得可能它代表的是颤音琴的声音。然后之后到Berkeley， 然后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在学习新的技术也好，然后接触电子音乐也好，然后学了很多的技巧技能，然后自己探索了很多。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其实更专注于怎么样把声音，就是大自然的声音，其实反而它是一个我学了音频的制作以后就会放大我对自然声音的好奇，然后周边大家可能会忽略到的声音我都会很感兴趣，然后我就找到了一种方式怎么样给它连接起来，跟电子的声音去连接起来，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更像一个电子和原声 nature 自然的声音的结合，比较抽象。但是在纽大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像 modular， 就是电子乐器的模块的声音，然后我最喜欢西海岸那边的一些声音，其实他的声音 Booklock， 然后他的声音也是电子，但是他也是打击乐的，然后我觉得代表了我不同时期喜欢听的声音，
1: 或更专注的某一个领域的声音，从最开始的原声乐器，到后来的自然和一些乐器的这种电子的结合，到后来的模块，这是你给我的第一个答案，是不是？
2: 对。
1: 所以，那你喜欢不同阶段求学阶段的自己吗？你觉得他们有变化吗？不同的阶段的
2: 自己，我觉得一定是有，但是我觉得他仿佛就是一直在一条线上，他没有变过，但是我拥抱很多时候的短暂的脱离这个轨道一下，然后去探索更多新的东西，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是学习，然后我觉得都是好的变化，
1: 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你在央院附中的时候学的是
2: 作曲，
1: 或者更早，对，作曲之前学古筝，到后来古典，其实古典我们大家觉得它其实是一种秩序美，甚至觉得是一种 数学的优美的感觉，到后来现在电子，你现在还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失序的所谓失序的美学，这种那你觉得从原来那么追求一个所谓秩序到现在好像要跳脱一些秩序，是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关注度的改变？
2: 我觉得其实与其说可能小时候在学习古典的时候是一个遵循秩序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是

0: 我也是一个跳脱的我感兴趣的方向，哪怕我看了一本小说或者一个电影，我要以一个不同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就是我一直都是跳脱的一个理解吧。
1: 了解，所以就相当于你从最开始接触刚才我们说古典音乐的这个系统的学习，到其实你产生了自己喜欢的或者更擅长更在意想用的音乐表达的方法，这过程当中其实你没有受到任何的压抑束缚或者纠结的时刻，其实是没有的，一切水到渠成嘛。
0: 我觉得有自我打破自我的，在创作里面我一定每一个阶段其实我想表达的或许有一些不一样，某一些信息也好或者情绪也好或者学到的东西也好，我觉得会有自己之间的碰撞，但是我觉得就好像是怎么开头的时候就都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多元的，所以对于我这个线就我觉得我很宽，所以我会对一个事情了解我会很打开，所以其实反而我没有觉得外界有给我带来什么样，可能我自己也在尝试不被外界的东西束缚住，就可能我一直在这样，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自己，就是你如何克服掉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自己。
1: 好，更多时候其实你感受到的是向内的，
0: 对
1: 自己探索的时候这个需求和这个对自己的挑战。
0: 是的，我觉得接收到的外界声音一定有，但是我可能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尽量让自己不去被外界，然后也很难被外界牵着走，就是我自己要去寻找到我一个很独特的方式来应对，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的一个方式。
1: 这是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整个人扑面而来给我的那种非常非常自由的那种气息，就是一种非常自我在心里非常舒展的感觉。那从你的第一张专辑18岁的 Night Swim 到现在就过了5年的时间，这张 EP
0: 2020年发布，6年。
1: 是的，这5-6年的时间，你在回望对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的这张 EP， 你觉得在创作的手法上技术上手段上变化大吗？
0: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在这次 EP， 因为我觉得这张 EP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探索，就像说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核心的我想做的那个事情一直没有变，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可能很抽象，就是我想表达的有一个音乐的语言，但这个音它并不是很具体到是哪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想要释放一种信息，这个信息可能是别人在台上你们看到我感受到的那个感觉，也有可能是音乐上面的东西，还有画面感，我觉得其实我想表达的很多东西都是一致的，而且呢我觉得可能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释放我的这个信息，我想要表达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有很多的成长和变化，但是回顾再看就是现在我其实是丰富了自己很多的武器库，但是我还会一直坚持做我最初想做的这个东西，我会一直坚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幸运，就是我没有忘记最早为什么自己会欣喜做一件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1: 那我们在这里先来听听看你新一批当中的一首歌吧。如果想要作为和很多新朋友第一次见面 say hi 的歌，你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新一批当中的一首歌呢？
0: 多多关照。
1: 多多关照很适合。那我们简短的说一下这首歌，它的你的创作的想法和里面用到的或者创作过程当中制作过程当中有趣的事。
0: 多多关照其实是一首自我介绍，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在写多多关照的时候，因为我也写了很多，有很多版本，我前两天还在放我当时写的 demo， 然后有很多，但我觉得整个旅程其实算是一次次抛开自己的内心，像剥洋葱一样，就是我需要去反复的问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否需要迎合和讨好，因为可能有时候我喜欢一些东西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棱角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其实是我觉得温暖是也是可以很有棱角的，所以其实就是在一遍遍剖析自己吧，然后从在写歌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写这个歌词，让大家可以直接的感受到我想说的，这首歌就是我想说的，然后我去介绍自己，我要用温暖的一面去带给大家力量，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样，然后我不需要迎合，不需要讨好，我就做自己。
1: 好，多多关照，吴许伟。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西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Top 会客室，聊音乐。
1: 好，那我们刚刚听到了吴许巍新的这张 EP 当中的第一首 Say Hi 的歌了，和大家已经初识了，算是听过了，多多关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在我们的 Top 会客室和你聊聊你的第一张专辑到现在的这个 EP 之间的你的变化，心态上或者说你觉得你的性格上有变化吗？
2: 有有变化，也有变化，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学习方式其实也变了，就是所谓的学习方式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小时候练琴嘛，就是妈妈就在旁边盯着然后练琴，然后就是从小是这样过来，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在出去，就尤其是成人以后，然后出去上大学，然后再到读研，我觉得是我的学习方式跟着年龄的变化，然后跟着眼界视野的打开，接受东西的范围然后拓宽以后，我觉得其实是在重新学习自己的学习方式，我觉得也是在学习的时候一遍遍剖开剖析，然后更明确的精准的学自己想要学的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一遍遍也会想法思路啊，然后也会有不一样，然后会变得更打开，就会比以前更加打开，性格上面也会稳下来很多。
1: 你觉得是？
2: 我觉得我以前也很稳，但是现在就会也经历过过度思考的时候，就像这样 EP 其实就是完全一个思考时期写下来的作品吧，但是我现在就是会完全放松下来，我觉得还是要冷静下来才能更精准的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做。
1: 长时间一个人可能要料理自己的生活学业，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求学历程，让你可能就内核可能是更稳定更扎实了，所以你的创作也一定由此会有一些变化的。那新的这个 EP 大家在看到这个 Glitch She Side， 那这个 She 肯定是你，是不是你？
2: 我觉得它像是一个潜意识里可以代表是我，但是它也可以是缩放出来很多人的他，不局限于仅限我这五首歌，它都是从不同的点去剖析我孤独思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就相当于我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我相信这几个角色，这五角色大家都会有共鸣，都会产生共鸣，所以它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他。
1: 那这个标题 Glitch， 说到这里，为什么会用这种故障美学的这个符号来作为你的 EP 的标题，或者其实是你肯定是最把心的锚定的一个关键词，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关键词呢？
2: 我觉得因为在当时写 EP 的整个心路历程，其实就是在就像刚才你问我学习啊，然后自己在上学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实验，人生可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我觉得这张 EP 它就是在一个这样经历过了这些变化以后，然后我再尝试 一点点 捋清楚所有的事情，就是我在接受了一些变化，然后我要去反问自己我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当我接受了这么多的时候，我需要理清自己的那个内核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 EP 像是一个这样整个过程的描述，故障嘛，就是我觉得当时我处于一个过度思考反问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2: 所以我觉得 glitch， 我觉得它因为我就是之前在上学的时候有编程，然后有接触过一些然后音乐编程，这就是我会觉得好像就是我故障，我 glitch， 然后我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卡顿，那我要重新再来，它就是一个这样反复横跳的一个啊的感觉。
1: 我们的感觉是你总是你的求学生涯在我们的感觉看来是非常秩序良好的，应该没有什么故障，但这个故障你所想传达的其实是你想过很多，你面对这个世界你自己去体会体验的时候，你自己的很多感受和你的思考，
2: 对，
1: 就过多的时候这个信息有点淤积造成的故障，可以这样理解。那所以里面还有一首歌叫爱短路，
2: 对，
1: 我想哎，这故障短路差不多，所以爱短路是有点标题歌的意思吗？或者说有点点整张 EP 题的意思吗？
2: 是因为爱短路其实当时在写词的时候，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又跟很多朋友，因为当时我刚刚回国，然后见到了很多熟悉的朋友，就很多可能在上学期间有几年没有频繁联系的朋友，然后我们终于在见面，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可能我也问了他们一些很深刻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经历都不一样，感情经历也好，或者是身边的人他们的人生轨道也都不同，所以我发现这首歌其实它的点是在描写创伤经历障碍，我发现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 PTSD 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然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经历不一样，大家经历的事情不一样，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但我觉得感受都相同。我自己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本身更多的是经历，然后自己一遍一遍的，我觉得我也会经历过那样的所谓的短暂的至暗时刻，但我还是觉得即便爱短路还是要去拥抱它，但是它会变成一层层的你，就是你无法抛掉创伤后的自己，但是它都刻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些创伤它会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它讲述的其实是人在面对一些伤害之后，可能那种应激心理啊，或者是甚至可能如果说的严重一点，甚至是性格上脾气上后来有了怎样的小小改造，可以是这样理解的一首歌。那许巍，我想问你觉得创伤或者是这种伤痛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它是养分吗？是滋养吗？
2: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的。我觉得我永远都是，当然我觉得在过程中非常困难，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你尝试去解决，这个过程一定是需要一个或许很长时间，或许很努力的想要从当下的那个地方爬出来。我永远都是会觉得无论一些小的短暂的跌倒或者是创伤，我觉得我会从里面吸取到我下一回再走这一遍路的时候，我再看到同样的问题，我就可以很轻松地跨过去。所以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一遍遍积累到了自己可能才是更好的自己，
3: 对，
2: 心里的更好的自己。
3: 当时甚至那些情绪的样本，因为你体验过，你知道明确那个情绪会影响你多久，会给你怎么样的一个痛楚，什么程度的萎靡，但是后面就有了更多样本之后，你就会觉得哦，我是能够过去的，能走过去的。
2: 就我感觉我一直以来都在学习，我也希望我就是包括生活还有真正的学习部分还有音乐部分，我觉得都是在学习和探索，所以我希望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觉得这是一趟旅程，人生的旅程也好，音乐的旅程也好。
3: 对，我感觉你是一个非常享受其中的体验派。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这首爱短路好不好？

0: 听过刚才这首歌呢，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 TOP 会客室。今天坐在我身边的是音乐制作人吴许巍，带着自己的这张 EP Glitch She Side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那个爱短路的时候，你说回国之后跟身边的很多朋友许久未见，线下见面的时候有了很多的灵感感受。那这些朋友里面包括 Cheese 吗？就是我们知道新的 EP 当中他是出了很多的自己的 idea 他的力，那说说你们之间的这个友情和对这张 EP 的推动吧。
1: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当时老跟他调侃，我就说我们像是他会扮演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加引号的心理咨询师的一个角色，因为就是我们会聊天，然后会聊自己所喜欢的那个方向，也会聊音乐的喜好。更多的在那个阶段的我是需要非常精准的，就因为 Chase 他其实对声音音色很多音乐的细节他都非常的精准和看重，然后我觉得我更擅长的是情感化的表达，这个有点抽象，但是更横向那一部分的，就是音乐语言，然后我对声音也会很敏感，但是我会更倾向于流动性的表达，可以这么理解。那我觉得其实就是两边的碰撞，其实我们本身都有，只不过他可能更放大的是这一部分，然后我更放大的是这一部分。那我觉得我们俩音乐人现在都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就有点像是我们有一个目标，对于这样 EP， 当然我可以写很多我想要的东西，放开放轻松的写，但我们确实也给自己这张 EP 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往什么样的方向，我们要更精准更直接。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再回来我需要给大家看到一个很笃定的自己，很准确的自己，所以就在探讨这个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就有点像对我做心理的治疗嘛，因为我要更大胆的把我自己的声音去挖掘出来，所以我觉得跟他的合作更像一个过程，包括这个 EP 它也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在转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
0: 合作。他是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很有前沿审美的这样一个音乐人，你也是非常有个性和笃定自我的。那你们两个在合作的时候谁听谁的呢？是不是要有一些肯定有很多契合的地方？
1: 会
0: 怎么掰
1: 的？会说，我们就比较可能，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因为我自己其实平时就比较不会那么直接，然后他呢就会更直接的去问，所以我觉得就像一个心理治疗的 session， 就是你告诉我你要什么。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我总是想就像多多关照一样，我可能想说出一句话的时候，我想表达我的观点的时候，我为了希望大家感受得好，所以往往我会后退一步。所以其实多多关照就是这个点。那么我也是在跟他的交流过程中，他会精准地捕捉到，哎，你这个时候有在思考，你到底是不是想把真正的自己藏进去，或者是压下来，他说你不要你就说，就是所以其实更多的是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向但是也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我们俩最相通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都听过很多的音乐。很开心的一点就是第一次见面我跟他说很多我欣赏的 artist 艺术家也好，或者是音乐人也好，然后我觉得我们在怎么说那个，如果把音乐的感觉想象成一个图像的话，他能 get 到我想的那个图像。我觉得我们在这上面是比较同频的。
0: 你们两个的音乐图像能想象或者描绘出来的音乐图像，
1: 他明白，
0: 会很契合。所以这次合作，这个 EP 的两个人的合作，他可能都甚至超越了一个 EP 的合作，甚至是其实你们两个人生体验角度很多的那种互换或者那种
1: 碰撞。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过程。
0: 真的很有趣。那聊到这里，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聊点性格方面的。就在舞台表现上，我看你就是很伶俐，尤其我看你的第一支影片是 Anna 那个
1: Love Session
0: 那个里面有一些音乐剧的感觉，有一些电影感的感觉。我看这女孩很酷，就那种感觉。所以是你的其他舞台其实也是有一点点伶俐的感觉，有一点冷感，但是你的个性却是很柔和，很 善谈或者很愿意跟对方去交流、嗯、你是怎么看你的舞台表现和你生活当中的仰望？
1: 我觉得可能我对舞台的理解，第一点我喜欢舞台是因为我觉得可以跟人最，这是最真实的100%的互动、嗯、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我，我也可以看到大家，我需要大家的反馈。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是因为我站在台上，我一定是要把我自己100%完全的自己展现给大家，在那一刻我是笃定的，所以可能我会展现出来会有，你觉得会有酷，会有棱角，我觉得是因为在那一刻我很享受我在展现我自己，但是无法说性格的变化。我觉得更多的是，就像我说，我喜欢学习，然后我喜欢跟大家聊天。我觉得可能我很开心，可以跟大家聊天的过程中，好像站到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大家的经历，不同的经历。我觉得我也在学习，所以我永远是谦逊的一个状态。
0: 明白了，就是说在舞台上的时候，因为你有自己确定的要表达的音乐的理念、所以那一刻的时候你说，那我们先不要用笑意去沟通就可以了、我先把我自己唱出来、先希望大家听到确定的那个自己就可以了、
1: 对，但是你看我现场，其实我也
0: 我看到现场有一点
1: 笑意，我会来回转换，但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有可能跟音乐也相关嘛、然后它的背后的意义，然后包括他的利益，所以我就想说，有时候还是更笃定自己，然后在台上我就觉得，要更果断一点，
0: 更果断，这个词很精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下这个刚才提到的 Anna 吧。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今天音乐之声和你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你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场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另外呢，我们的 DJ 赵宇，小宇宙是不是刚才听到小宇宙，现在正在这个珍珠溯源正在直播的现场，所以如果你想去看看不同的珍珠款式，相信赵宇也会给你展示的非常非常的充分。

0: Top 会客室，聊音乐。
1: 好的，继续回到 Top 会客室，坐在我身边的是音乐制作人吴徐维，带着自己的新的EP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刚才我们听的这个 Anna， 我们也要展开讲讲。这里面这个 Anna 是一个某个人吗？她是你，还是某一群很相像于你，想要去体验生活，非常热烈的体验生活的人？你怎么定义她是谁？
2: 我觉得两样都有。因为我觉得安娜其实在写的时候，因为安娜写的特别快，很快就写完，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其实安娜本身这个人她没有，她就是在我的脑袋里面她就叫安娜，因为当时我构想了一个就是电影，她很清晰，就这个歌写出来的时候她就很清晰。我觉得更多她映射的应该是我跳出第一视角，我站在一个我以外本体以外的一个视角去看，然后去看自己为什么在过度思考，为什么要取舍，或者是在焦虑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在问自己，给自己提出一个疑问，然后我看到这个小女孩她是平时是怎么样跟自己交流，她是怎么样跟别人交流，她是怎么样表现的，就是在各种角度的一个观察，然后她就在不断的提出问题。但是其实这个歌它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最后它有一个口号，就是英文的那个部分 And I came to play， 她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过来玩的。他当时有提到他的枕头嘛，就是歌词里面枕头其实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情绪，他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和他各种各样的经历，枕头就是把所有东西表面柔软的东西把这些棱角包起来。
1: 所以感觉像你刚才说到的，你会在做这首歌之前，其实你的脑海当中已经有一部小小电影，它是有一个人物小传在里面，就是他的人物小传，你是通过自己可能跳出来先有这样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你再去观察，再问他，慢慢把这个故事完整下来，然后再写成一首歌。所以视觉部分，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Love Session，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觉得很有音乐剧的那个感觉，而且调度啊，整体都非常有观赏性。视觉对你来说和音乐关系是怎样？
2: 在我的世界里是绑定在一起的。因为我就很小的时候，在我觉得当然跟我的熏陶有关，就是我所看到的很多画面和音乐的结合的作品，但是我从小写东西的时候，我会脑袋里面会有颜色啊，会有每一首歌对应的颜色也好，或者说更复杂的视觉也好，所以它在我从小的音乐创作历程里面一直都是伴随着我，所以永远都是有视觉，大家听和包括肢体看，然后还有视觉的东西，我觉得它都是感官上面会更直接。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一直都很重要。然后安娜也是当时写完这首歌，还在斟酌词的时候就有了这个画面，所以我就像一个记者一样把这个发生的事情写下来。
1: 我感觉你的每一个创作都会让人感觉很烧脑，你自己烧不烧脑？当时还是你习惯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跟人物对话，要抽离，要进入这种不同维度的去跟他的交流，你习惯了这样。而且刚才就说到为什么你每一个作品其实你用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去投入其中，为什么头发还有这么多？我的天就真的我因为我刚刚看到你的

0: 包括我们刚才聊你刚刚就是毕业论文等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可能很多听友不知道，观众朋友不知道，因为小吴同学刚刚是完成了纽约大学的这个硕士学位，刚刚拿到，之前也是长达大概多年多少年一直在外求学，自己要靠自己要管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求学，一边做着18岁开始做专辑，现在有了新的EP，中间还有演出，还有一些音乐计划要参与，你是怎么兼顾这么多的事情呢？
1: 我习惯自己忙起来，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自己的，每个人有每个人对不同的价值感的定义吧。我觉得可能我希望自己一直是在，我有时候一直在说学习，但是就是一直希望自己在对有每时每刻都在走新的一步。这个可能就是我对我自己价值感的定义。
0: 你觉得这种让你看看的日程表上面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觉得这是一种很充实的
1: 感觉？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获得，就是它倒不一定是哪一个机会和哪一件具体的事情，但是我可能在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我从不同的角度都获得了好奇，所以我希望我是一直在往前走的一个状态，我不想停下来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这样。
0: 你确实一直大踏步的向前走。今年3月的时候参加了一个音乐计划，给我们聊聊在这个大概2周的时间吧。
1: 对
0: 这个音乐计划，你投身其中，你的感受还有很重要的获得怎么样？
1: 首先它是一个音乐家驻地，所以就是当时我还在纽约完成我的研究生论文，
0: 对，
1: 然后当时飞到抽春假放2周，然后抽空跑到利物浦，然后我觉得就是再一次认证了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种探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它甚至超越了音乐本身，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感觉我被温暖包裹，就是因为到了那个地方，利物浦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就是城市，但是呢它的社群，它的音乐社群就非常的大家都连接在一起，然后大家都互相认识，相互认识，然后大家每一天都有音乐的事件在发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个 saxophone 的 player， 然后他跟我说哎，你要不要来即兴啊？因为我之前在纽约也即兴很多，然后我就很开心，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玩，这样可以更快的帮助我了解到这个音乐人，因为大家在即兴的时候更多的就是用音乐直接去交流
0: 嘛，
1: 所以我当时以为应该是2个人或者3个音乐家在，然后没想到就是当时我一推门来了10几个音乐家，然后大家都有不同的专业，就是有的大家是去玩硬件的电子，然后有一些人是吉他，然后还有电吉他，还有古典吉他，很多很多。
0: 你带了模块吗？
1: 没有，我当时是弹键盘加一些电子的东西的 trigger， 对，我还唱，对，然后有一些人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难得，在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少，就是说大家10几个人音乐家，然后我们凑在一起去即兴，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0: 而且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背景，
1: 对，对。
0: 但是就在推开屋子的一瞬间，所有的壁垒屏障全部打破。
1: 对，我觉得是可能音乐人大家也能感受到，当你同时都在那个 zone 那个时空里的时候，你突然听到他能明白你下一个想要谈的东西，他你想要投射的信息，他能明白。我觉得那一点就感觉触角被触碰了，
0: 对，就是
1: 连接了。
0: 那个感觉一定是想象不出来的，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那种美好。那除了因为当天你是肯定带了自己的设备，拍了一些素材，我知道你在这个计划这2周的时间里面还做了很多的声音的收集。在你后来的作品里面，你怎么运用和打算运用和已经运用了哪些呢？
1: 对，我当时去，包括我当时在利物浦的那一阵，当时正好是在利物浦有马拉松，然后当时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面散步的时候，就在采样，采一些风的声音啊，或者是一些树叶的声音，我去做 Foley， 然后更多的是 field recording， 但是我发现就是大家跑过去的时候那个脚步声，因为我当时还有朋友，然后我朋友就说哎，这个感觉听起来像雨声，像一个很重的雨声，然后我就把它都录下来。我觉得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可以拓宽我的想象力，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之

0: 现在有很多的作品希望能简化自己的工具，不去用电子，但是还是用制作的手法，但是我用的所有的基底全都是我录制的声音，所以它来自于生活。然后我觉得激发了我的创造力，因为我对这个太好玩了，我觉得我就很容易钻进去，
1: 声音太伟大了。
0: 对，然后我这回在英国驻地创作的作品我还在创作中，但是其实我觉得让我最明显感觉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因为人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然后我觉得就是 community 就相当于要做一个小的声音的日记，跟每一位不同的音乐人，然后我们有互动，我们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当然也有不同的音乐的形式去表达它，所以它就像一个小日记，就像你的声音录了很多声音 memo 一样。
1: 那岂不是你们所有人在这两周的时间里迅速的把大家的默契那种情感热度都建立起来，在分别的时候当然以后一定会合作，那岂不是分别的时候又会有一点那种很恋恋不舍的感觉？
0: 会觉得两周时间过得很快，
1: 太快了。
0: 对，然后但我们现在都是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也很开心，然后还会继续交流和继续接下来的合作，然后我跟他们说一定下次还会再回来，他们说也会再回来，一定会在一起。
1: 那个情谊一定是这两周他建立的非常的神奇，就是他会迅速让你们好像积累两年友情那种感觉。
0: 是的，
1: 也期待你们大家可以彼此合作，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哈。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音乐之声今天为你带来一场海水珍珠的溯源直播。如果你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的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大首播。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
1: 我们的新歌《晨昏现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3: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今天音乐之声给你带来了海水珍珠专场，和您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就可以选掉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2天的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就在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生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这首歌来自古巨基，叫做《怪物》，这也是电视剧《好想谈恋爱》的插曲。没有意外，这首歌的作曲人也是制作人，就是李荣浩。其实这首歌唱到前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这首歌的 demo 一定是李荣浩唱的。因为是有一些他的个人口气在这首歌的深处的。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歌的时候，依然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今天音乐之声带你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到位可以选到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而此时此刻呢，我们的 DJ 赵宇正在珍珠素颜的前方，正在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珍珠、看珍珠。所以如果你想看看直播间当中的珍珠都有什么样的款式，我相信 DJ 赵宇会给你非常非常热情的展示。如果有选购珍珠的需求，现在就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前往了解一下。

刚刚前面有钱花在预告后面这个音乐好时光节目的 DJ 的时候讲了一个冷笑话，我当然听见了，我全程就在，当时我正在这个直播间外面背播间那里吃面包，我全程听到了这个笑话。孙乾说超人叫 Superman， 蜘蛛侠叫 Spiderman， 我当时还在想这个笑话这个梗它会怎么留呢，后面问大家虚的人叫什么。最后呢取了一个，就是我们学外语的很多，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外语的音调，英文的音调和中文是不一样的，就如果我今天认识一位新朋友，我可能要说 My name is Xu Man， 所以好了，他后面就说虚的人叫什么，叫虚Man。我只能说我可比他健壮很多很多，但是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讲的最好笑的一个笑话了。

这就是一个内部梗，咱们孙老师就是内部梗，还是内部梗。但如果在听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换到我们的听众，你莞尔一笑，这就是我们都最开心的事了。时间是12:25，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在下个小节，也希望你可以接着再和我们继续听这里的作品。要听到的是张震岳的《破吉他》，孙小泉破梗。

请一直首张震岳的破吉他，感谢孙前今天早上的破梗。我是旭曼。生活当中有一些没啥道理可言，但是朋友们轻松开玩笑的时刻，希望我们都能接得住那份轻松。也感谢有钱花、孙前、小花这对搭档，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交接节目的时候带给我的所有好心情、所有担待爱护，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音乐之声今天带你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可以选到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加入了一些 EDM 元素的作品，来自江佩慈的《我爱你》。反正如果你想在现场跟曾佩慈一起合唱这首歌的话，那么哦哦哦这个部分一定要唱得准，一定要唱得准，好不好？12:39，继续听歌，就在音乐好时光，果果吕思卫，绅士英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音乐之声今天带你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的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可以选到入门款式，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了解一下。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shoot。

上个小节的最后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he 1975 Be My Mistake 13:15。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直播当中，这也是在很多时候好像我的情绪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抚慰过我的作品，来自 Coldplay Everglow。 你可以仔细的听其中的每一处喘息，每一处留白。

如果你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质感，今天音乐之声带你一起了解海水珍珠。如果有海水珍珠选购的需求，可以来挑选看看。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到位可以可以选到这个入门款式，还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耳钉、手链，风格多样，适配不同审美需求。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小时，我们的音乐之声 DJ 赵宇此时正在珍珠素媛的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想和他一起来挑选看看珍珠款式，相信他一定给你很不错的解答。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

music.com 13:48，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再次要提示你，如果你想了解海水珍珠，可以来到音乐之声的珍珠溯源。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本次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个小时，广告之后再回来听到 Norah Jones Burn。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古风元素和 hip hop 元素。这首歌来自张艺兴和功夫胖合作的《湘江水》，里面听到了湖南的方言了。北京时间14: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21号星期五，下午好，还要祝你周末愉快。这小节的歌曲呢，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 hip hop 元素，王以太和艾热的歌。

满满这首歌用中式的旋律和编曲串起了 R&B 的节拍，用我们中国人喜欢的轻快淡然来表现爱情了。这首歌是来自梁文音和王铮亮的合作的，继续要听到的同样是两位音乐人的合作，彩春家

动力火车的歌曲。1999年，动力火车发行了录音室专辑《背叛情歌》，其中这张专辑里面收录了很多首充满深情的作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不要怪我》，虽然没有像主打歌那样火遍大江南北，但是依然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了。值得一提的是，刚才那首歌的作曲是江建民啊，他也为这个，如果当时很喜欢听流行音乐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了啊，吉他手。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言承旭的歌曲叫做多出来的自由。北京时间14:5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21日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在这个周五的午后，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工作完成的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周末的好心情。这首歌来自黄韵玲，出发。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墨菲定律乐团。
2: 我们的新歌《晨昏现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4: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2: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现起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现。

张芸京的歌曲《我没有疯》，这是张芸京在2012年在金牌大风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小女孩》里面收录的其中一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由蓝又时作词作曲的。

王菀之粤语作品《当世界无玫瑰》，这是王菀之在2021年发行的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当时他是在环亚音乐唱片发行的。值得一提的是，刚才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翻唱啊，原唱是关淑怡。继续要听到的作品来自薛凯琪，同样是粤语作品，《所有下雨天》。

孔令奇的歌曲《不曾离开》，这是孔令奇在201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悬浮记忆》里面收入的其中一首作品了。北京时间15:40，这里仍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中毒》，很显然这是一位新生代的音乐人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啊。即使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你可以通过他演唱的方式，那包括编曲里面的音色，是可以听得出来有区别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黄金的作品啊，2000年以后的作品，2010年以后的作品，每个十年的这样的音乐呢，都带有他那个年代的属性了。这首歌是2023年，严泽欢发行的作品。

郑乃馨的歌曲《约定》。这首歌的名字虽然叫约定，但是有区别于大家熟悉的周慧的约定啊。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他们的约定。这首歌也是郑乃馨在2022年毕业以后加入索尼音乐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的先行曲了。北京时间16:20，有长进，可以白借。

0: 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这首歌写于萧敬腾17岁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当时命题是海域，他据此完成了创作。后来在筹备首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原创附赠曲收录其中，也成为了专辑里面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相较于当时外界对他偏向爆发力唱腔的印象，《海域恋》以轻盈的旋律和直接的情感表达，呈现出更鲜明的少年气息。歌词围绕海域展开，以季节变化推进情感，旋律和编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气质。萧敬腾以相对自然明亮的声线完成了这首歌。《海域恋》在专辑中虽然只是附赠曲目，却在发行后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成为了萧敬腾早期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也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留下了一首属于青春与初恋的清新作品。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海域恋》。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的

林凡2007年发行的作品 Time After Time， 这个这首歌呢也是当年林凡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了啊，非爱不可里面收录的。当然这张专辑呢大部分的歌曲都是英文名字啊。北京时间16:4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

0: 戟，南风披巾，纯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苏芮的经典作品，跟着感觉走。北京时间17:05，热血车飞扬，8月21号，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既然到周末了，对不对？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贴合着刚才听到的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来聊一聊曾经的你的那些跟着感觉走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同样是充满着经典华语流行音乐的味道和色彩了啊！爱江山更爱美人。

分的经典作品，爱江山更爱美人。17:10，热曲春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说那些跟着感觉走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看一下云听 APP 上 ，M 老粉说，我去外地旅行的时候，特别是 City Walk 的时候，就属于这种跟着感觉走的状态，不预设路线，不刻意的设置目的地，想走到哪就走到哪，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来丈量一座城市啊。当然，除了字面上的意思，跟着感觉走，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这题你要仔细分析，如果实在是不知道选什么，就跟着感觉走，是吧？这题我选 D， 我选 A， 跟着感觉走的故事，当然可以从往事里面搜索出来这么一两个美好的分享给我们啊。童安格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5，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看一下云剑上留言的朋友们，寸寸山河梦，我理解的跟着感觉走，不是盲目的冲动，是在纷繁的世界里守住自己内心的感受。有过一次随心的选择，虽有忐忑，但是收获了心安。很喜欢跟着感觉走这首歌，愿我们都可以抓住梦的手，活得自在坦荡。说得真好，要给寸寸山河梦点赞了，感谢你的分享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同样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了，《吻别》。

0: 张学友的经典作品《吻别》。
1: 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前两天去七夕了，不是你礼物有没有送啊？啊，如果没有送礼物，如果还没有选好礼物，或者说接下来什么样的节日适合送什么样的礼物，接下来呢，这个马上到17:30了啊，大家的小宇宙赵宇马上就要在视频直播间呢带领大家选海水海水珍珠了啊！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珍珠专区挑选心仪的好物了。小宇宙在17:30的时候会准时出现在大家的直播手机的面前了啊！这首歌同样是经典，来自刘德华《冰雨》。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冰雨》，下班快乐，周末愉快。但是今天互动话题呢，说说那些跟着感觉走的往事事情啊。那有的时候你知道买礼物也是要跟着感觉走的。接下来呢，17:30的时候，大家的小宇宙赵宇将会出现在视频直播里面，带领你跟着感觉走去选珍珠。当然这个感觉呢，当然是要加入一些专业的元素了啊。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珍珠专区，来跟着小宇宙赵宇一起来挑选了啊。看一下云 TAP 上留言的各位，在家吃包子说，冲老师啊，我觉着跟着感觉走就是要知道人生嘛，让自己快乐才是意义。哎，首先让自己快乐，其次都是其次啊。感谢吃包子的分享。南风过膝，冲哥下班愉快，下班愉快。我专门停车留言，冲哥的歌单啊都是我喜欢的，更喜欢冲哥，也谢谢你的喜欢，我也非常喜欢你的留言啊。当然你要是跟着感觉走啊，你在17:30的时候，你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啊，一定还会有你其他的更加喜欢的这种好物啊。IDOL 说没谈过恋爱，没听说过是吧？这个没谈过恋爱可以买珍珠啊，是吧？17:30可以进入到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买珍珠，说不定这个恋爱的感觉也就来了啊。Mary梦说，很好奇裴冲在不上节目的时候都在做什么事情呢？裴冲在不上节目的时候在准备上节目啊，不在上节目的路上就是在上节目。嗯，副歌来了。

刘德华的冰雨。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降起雨水呢？要提醒你，如果你的城市有特殊天气，要注意行车安全了。云天 App 上小红牛说，这不难选择了吗？是陪冲哥还是陪小宇宙呢？你看，要不怎么是小红牛呢？啊，是吧？还你还小，成年人世界就没有选择的，我都要，是吧？我都听着 Music Radio， 然后呢，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看着小宇宙，啊，买他的珍珠，是吧？郭富城的歌。

郭富城的经典作品，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其实有的时候呢，一个安静的走开呢，有可能是礼物没有选对啊。北京时间17:26，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这个小宇宙赵宇呢就会出现在大家的手机屏幕端了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看到赵宇呢带着大家挑选心仪的珍珠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那些你跟着感觉走的往事了啊。欢乐的生活说，主播好，可以来首张国荣的歌曲吗？虽然目前没有点播点歌的环节啊，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战侠哥说，射门的时候一般都是跟着感觉走的，瞄来瞄去就没机会了。哎，就有的时候买东西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这个看到一个好物一定要抓好机会啊，后面就没有这个折扣了啊。丽丽说，今天的歌一首接一首，有一种初中时听磁带合集的感觉。哦，这个形容非常的让人暖心了啊。

我的音乐，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周末愉快。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那些跟着感觉走的事情。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当然跟着感觉走呢，除了有往事，还有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些事情啊，也是要跟着感觉走的。你比如说遇到了好物，对不对？要错过呢，那就是一些好的福利就错过了啊。确实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17:30，赵宇，我们的主持人赵宇将准时的出现在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里面，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到他了啊。听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看着赵宇带你买珍珠啊，这首歌太合适了啊。因为接下来17:30的选择是你的选择，也是有可能是你爱情的选择，是吧？林子祥和叶倩文的歌，经典作品《选择》。

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了啊！记得小的时候经常会在电视的点歌台里面听到这首歌啊，结婚啊，或者是说遇到什么喜事啊，就会。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点歌台这个环节啊？不小心暴露了年纪啊！看一下云天 F 上，这个也是暴露年纪的 WNF， 确实是往事啊，都是我高考那年的歌曲，哈哈哈，暴露年龄了啊！这确实是，可以来说，歌曲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机了，对吗？酸菜不够酸，说个字面上的，跟着感觉走吧。我自己开车的时候，经常会悄悄的在心里跟唱。有一回听到莫文蔚的《慢慢》，车速也自觉慢下来了。后来竟然忘记放乘客下车了，直到乘客提醒我，太丢人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专注开车。谢谢你的分享啊，一路平安，每一位听节目的朋友。

经典的对唱情歌选择，这小节的三首歌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了啊。继续来看一下云 Tips 上留言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说那些跟着感觉走的往事。许安宇说，裴老师是最懂我们的，首首入耳，跟着歌单走，谢谢你安宇啊，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了啊。可爱多 HMV 满满青春的回忆，诶，是这样的，二十四桥明月夜，春哥啥时候出现在直播间呢？这个问题大约在冬季吧。轻轻的我将没有啊啊，相信期待一下好不好，蓝蓝诗集都是经典歌曲啊，这首歌够不够经典呢？人生一朵风雨，是不是你经常在 KTV 唱起的呢？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当爱已成往事，

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继续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南在南方，伴着好听的歌单，办公室里一根弹力带，带薪健身，期待下班，盼望周末，心情美美的。哇，好开心的小姐姐啊！带薪健身是哪个公司？能不能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也想去，不是这个应该很多朋友就是以这个生活健身低碳这样的比较高能量的这种工作生活来影响着身边的人啊！谢谢南在南方的分享，希望你周末愉快。May Ducks 考试蒙答案的时候，就说的是跟着感觉走是吧？当然，我觉得个人还是要提倡一下，尽量的用我们掌握的知识来选择答案啊，最好不要是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一二三四五，我选哪个就是哪个。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考生蒙答案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这个已经知道的知识来选择答案啊，就像今天小宇宙给大家带来的珍珠的知识来帮大家选礼物答案一样啊。大家现在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看到赵宇，我们的主持人赵宇啊，现在正在广东湛江的这个溯源的现场来帮大家选择正确的答案啊，珍珠的正确答案了。

0: 北京时间17:38，热曲正飞扬，下班愉快。当然前面也说到了，我们的主持人赵宇呢目前正在广东湛江来为大家这个选珍珠了啊。这次珍珠专场覆盖多种价位区间，百元档位就可以选到入门的款式了，也有光泽表现出众的精品的饰品可供选择，还有融合多元设计的珍珠项链啊、耳钉啊、手链呀、啊、风格非常的多，适配不同审美的需求。现在你就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进入到珍珠的专区来挑选心仪好物了啊！而且这次专场的活动呢限时是48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了。当然呢昨天包括早上我们也连线到现场的我们的主持人赵宇了啊。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连线前方的在广东湛江溯源现场来帮大家选珍珠的赵宇了。其实大家都知道七夕虽然刚刚过去，但是爱意表达从来不止于每个节日能让你心爱的人一眼心动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珍珠，没错啊，今天带领你继续来领略阿科亚海水珍珠的风采。我们的主持人小宇宙赵宇受湛江市珍珠协会的邀请，带大家现场溯源真正的阿科亚海水珍珠。现在海水珍珠的溯源直播呢刚刚开始不久啊，现场人气也是非常的旺，快让我们赶紧连线一下小宇宙，问一下小宇宙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小宇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宇。我现在就在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广东湛江。具体的来说呢，就是素有中国南珠第一村之称的广东湛江雷州的流沙村。这里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中国南珠村。早在先秦时期呢，雷州沿海就有先民潜入海中捡拾天然珠贝来制作珠宝了。而到了近现代呢，这里更是全国90%国产海水珍珠的养殖加工集散地，这里的阿科亚海水珍珠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那可能你会好奇哈，阿科亚究竟是哪里的呢？我给大家来普及一下，亚太地区规模顶尖的马氏贝繁育和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就在咱们中国湛江。那市面上你能看到的珍珠优等生、海水珍珠成品，全都出自湛江，这里才是真正的一手货源大本营。
0: 哎呀，谢谢小宇宙，相当的专业，而且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的知识，感谢小宇宙。那么呢，现在欢迎大家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到直播间。当然呢今天还有福利啊，下单就送价值109元的专属珍珠胸针，还能参与直播间抽福袋的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额外还有精美珍珠配饰要送给你。快来和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阿科亚海水珍珠吧。送你一首歌，让我们一起美起来啊。这首歌呢当然也是非常熟悉的，大家这个共同期待的一首经典的作品。怎么说，送胸针对不对？这就是我胸口啊。王杰和叶欢的歌《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是意中人，吃了才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十四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五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

动力火车的经典作品，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北京时间17:47了啊。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跟着感觉走的那些故事啊。当然我看到了很多朋友除了分享往事的跟着感觉走，也说到了刚刚我们连线的赵宇小宇宙啊，你有没有跟着小宇宙的赵宇的跟着他的感觉去来选心仪的珍珠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跟着赵宇，我们的主持人赵宇一起去选珍珠了啊。在而且赵宇现在是在广东湛江的溯源地的现场来帮大家挑选啊。云天 APP 上 CKHRP 随心而动，买彩票算不算呢？这个算的啊，应该算的啊。奋斗说，我选择跟着冲哥的感觉走，冲哥啥时候带货我就直接买买买。首先要谢谢奋斗的这个支持了啊。其次我想纠正的是，我们啊要选择跟着音乐之声走，音乐之声啥时候让我们买，我们要相信音乐之声就买就够了啊。1314说，我了个豆，听歌竟然有连线环节，哈哈哈，这个你是不知道啊，刚才和我们的音乐之声的主持人赵宇连线了啊，带着大家去买珍珠了。天猫老粉说，现在直播的镜头正在给赵宇进景，这个时间段呢正在展示一种银海水珍珠手链啊。已经有朋友开始点菜了啊，他们也希望加引号的点菜啊，就是说赵宇我要看那个珍珠，我要看三号链接什么之类的啊。他们也希望看到他们心仪的珍珠的制品啊。所以如果在下班的路上，如果你现在需要一份礼物，或者说送人或者给自己，不如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跟着我们的音乐之声的主持人赵宇一起来选择珍贵的珍珠。晨曦423，冲哥周五快乐，周五快乐。坐标科创之城合肥，今天是我生日，愿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平安顺遂。哇，我们共同祝晨曦423生日快乐好不好，也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哎，晨曦，你今天过生日有没有打算要不要给自己买一个生日礼物啊，特别的生日礼物呢，对不对？广东湛江的海水珍珠可以考虑一下啊，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而且是音乐之声的主持人赵宇为你亲手挑选的，这样的生日礼物还是蛮难得的啊。北京时间17:5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星期五，周末愉快，下班愉快。当然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这首歌《我们这里还有鱼》。

经典的作品，我们这里还有鱼。北京时间17:55，热曲正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8月21号，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分享那些跟着感觉走的事情。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了啊。棉花在弹琴，冲哥好，冲哥的歌单太哇塞了，谢谢你，棉花在弹琴，你的留言也很哇塞。啊，他说大合肥依然炎热，不过早晚有了凉爽的感觉，秋高气爽的感觉离得不远了。目前来说合肥的天气还不错啊，心旷神怡，让人寸寸山河梦。生活里有很多时刻，道理讲得再多也抵不过心里的一份感觉。曾被外界的声音裹挟，逼着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活得很累。后来慢慢学会允许自己跟着感觉走，难过的时候就停下来，开心的时候就尽情的享受，一个字，通透啊。高音甜，低音准。我怎么想到了无间道的这首歌呢？来自张雨生了啊，相信你也会的，口是心非。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方大同，红豆。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8月21号星期五，下班愉快，周末愉快。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分享那些跟着感觉走的往事。看一下云天 App 上白色粉末，每天下午的歌都是如此好听，全是经典老歌。海南百川说，冲哥下午好，感觉想吃西瓜，下班路上买了一个，此刻听着吃西瓜听节目，真吃瓜的朋友是吗？是。夏小黑，在感情里可别跟着感觉走，沉迷在那种互相对视眼神拉丝的感觉中啊。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再来分享他的留言。

的亲密爱人。进入到这个小时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歌曲呢，会年代感会比上一小时呢会稍微的晚这么几年啊。今天是星期五，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那些跟着感觉走的事情，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分享了。林俊杰

宇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的音乐，北京时间18:15，热曲生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看下云 tips 啊 ，EQUA， 听着阿冲的音乐之声，外面的炎热也不明显了，心静自然凉。怎么是阿冲？阿冲的音乐之声是大家每一位听节目的音乐之声啊！音乐之声在下班路上给我们放送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啊！麻薯喵喵每天下班路上带着一身疲惫，很治愈，工作的烦恼都没了。感谢主持人，感谢节目组，感谢音乐之声，也感谢你。

方亚轩的经典作品类似爱情。北京时间18:24，热趣生飞扬，下班快乐，周末快乐。继续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Steve 陈冲哥周五下班好，你好史蒂夫陈，在主播的飞扬热曲鼓舞下，心情格外轻松，结束了一周疲惫的工作，谢谢你啊史蒂夫啊。当然更多人喜欢把我们的名字叫做，不是，本来我们的名字就叫热曲胜飞扬啊，你这个把我绕晕了，飞扬热曲当然也是不错的啊。希望每一位在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的下班的路途。白毛老粉说，进入18点之后，珍珠的直播给大家又推荐了一款银海水珍珠全珠链和另外一款金海水珍珠项链，已经有朋友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款式了啊。当然这位听友说的呢，就是我们的音乐之声的主持人赵宇正在此刻，赵宇本宇啊，本人正在广东湛江这个溯源的现场为大家来挑选珍珠了啊。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然后呢进入珍珠专区，就可以看到音乐之声的主持人赵宇了，以及他为大家分享了挑选的珍珠好物。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8:2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五，还要祝你周末愉快了。8月21号，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经典作品了，相信你会的，宽容。

张信哲的经典作品《宽容》。继续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面包树上葵葵说，加班下班往回走了，听见这个歌单跟 KTV 一样啊，加班的心情都好了，相信很多朋友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啊。海豚抱月，周末愉快，今天的歌单全是我喜欢的，边吃饭边听歌，感觉太幸福了，希望你周末愉快好吗？海豚抱月。莫尼说，请问 DJ 怎么收听回放呢？看到了云听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已经有热心的朋友回复你了啊，你可以按照那个方式来试一试好不好。陆妞妞妞，冲哥冲哥，周末愉快啊，你好陆妞妞。今天我那个在深圳上班的老公要回顺德家里了，开心哇，这个应该是老公从外地回来了是吗？替你感到开心啊，周末愉快。这首歌来自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0: 王小虎的经典作品没那么简单。今天是周末，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不知道这个周末是不是你也像歌里面唱的那样，一杯红酒配电影，舒服窝在沙发里呢？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M 老粉说，现在直播给大家介绍一种银海水珍珠吊坠。M 老粉说的这个直播呢，其实就是我们音乐之声的主持人赵宇在广东湛江的溯源的现场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啊。你现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然后进入到珍珠专区，挑选心仪好物，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音乐之声的主持人赵宇一起去挑选心仪的好物和珍珠相关的。前面已经给赵宇连线了啊，接下来要继续连线前方的我们的音乐之声的主持人赵宇了啊。我们都知道珍珠不是烈火淬炼出来的，是经历岁月被沙粒磨砺出来的，一点点孕育而成的。当然这份诞生呢本身就非常像爱情，对不对？接纳不完美，经过时光的打磨，慢慢的沉淀出的温润的光滑，有人把它誉为行走的白月光。海水珍珠的产量是很低的，这也就造就了它的珍贵性。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前方的珍珠专家小宇宙赵宇，来给我们讲讲珍珠的形成的过程。赵宇你好。赵宇
1: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回湛江市珍珠协会的老师们真的给了我太多的帮助了。而珍珠形成的过程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大概是这样的。当外来异物、寄生物或组织损伤刺激外套膜时，分泌珍珠质的细胞可能包裹刺激源，形成珍珠囊。珍珠囊会不断的分泌珍珠质，向给核心反复刷上薄薄的保护层。一粒沙进入贝壳形成珍珠，只是一个常见的简化说法哈。这回我们走进原产地，一定给大家带来质量上乘、物超所值的产品。比如像 Akoya 珍珠耳钉、正源强光海水珠，日常价千元起步，这次溯源补贴价199元起。 Akoya 珍多麻色巴洛克手链，银蓝灰调的高级感，异形海水珠每一颗都独一无二，日常价1399，直播间专属价399元。压轴大货 18K 澳白配钻石吊坠，10到11毫米的大点位冷白光大颗澳白配钻石，适合董珠的行家，日常价是24999，溯源专属价您听好了，4699，全部都是天然海水珍珠配权威鉴定证书。
0: 哎呀，太感谢我们的珍珠专家小宇宙赵宇了啊！心动不如行动，所以不如现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直播间，让我们抓紧和赵宇一起挑选心仪的高品质 Akoya 海水珍珠吧。接下来呢继续要送大家一首歌了啊。当然在送歌之前呢，还是要分享一下，不少朋友之前购物选我们的诸暨淡水珍珠，觉得款式好看了又有性价比，如果想感受不一样的珍珠的质感，今天就可以跟着赵宇带大家一同了解海水珍珠啊。如果您有海水珍珠的选购需求呢，也可以来挑选看看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珍珠专区挑选心仪的好物了。本次的专场活动限时开放48个小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了解了。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午间时光，旋律为伴，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声音。

陈松伟的作品《背叛》。北京时间18:50，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周末愉快。当然还是要提醒你啊，我们的音乐之声的主持人呢，赵宇正在广东湛江溯源地来为大家分享珍珠，挑选珍珠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进入到珍珠专区，就可以看到赵宇在直播间里面跟大家分享珍珠的相关知识以及挑选美物了。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啊！热血收飞扬陪伴你下班路上，后面的时间要交给景伟了，周末愉快，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19:04听到的是陈立农这晚风，温柔的旋律，深情的歌词，像是一阵晚风为我们吹来了全新的榜单啊。星期五的揭榜日，来为大家揭晓本周排在前20名的歌曲，也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见证歌曲揭晓的时刻啊。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温柔伴住的人。听到的是金莎涟漪隧道。
1: 我喜欢你的慢慢，喜欢你的

0: Number 18。
1: 排在第十八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黄龄的《春》，将春天、绿色、湖面、梦境等元素交织在歌里，非常的唯美。

0: Number 17。
1: 排在第十七名的歌曲来自黄雅莉，打哈欠，像一个刚睡醒的人对你慢悠悠地打了个哈欠，把所有紧绷的神经都轻轻地揉开，不着急，打个哈欠再说。

Number 16，十六名来自新生代唱作人吴徐维，多多关照。这首歌是由 Chase 编曲和制作，电子碎拍和人声切片，有一种前卫的独立流行质感。多多关照，吴徐维。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Number 13，
1: 还在第十三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自满江和蔡琪带来的《朝过去挥挥手》。两位歌手之间虽然有将近30岁的年龄差，但是歌里的声音碰撞非常的奇妙，整体的听感温暖又很有层次。整首歌的合作感觉就像是满江跟过去的自己，或者说跟当年刚刚出发的自己进行了一个对话，而蔡琪像是对未来的自己 say hi。

0: Number 11。
1: 排在第十一名的歌曲来自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雨是未来未知的坎坷，也是普通人相遇的一个契机。《全世界的雨》，电影《八仙》的主题歌。你。

全世界的雨来自周深和陈嘉桦，这是电影《八仙》的主题歌。在电影当中，夏雨对于钟离权来说是噩梦一般的存在，但是自从他遇到了他的伙伴们啊，从此就不太惧怕下雨了。我发现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如果说你一个人遇到下雨天，你会觉得天哪，如果没有带伞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是当一群人都没有带伞，比如说我那次在地铁里面跟一群人等雨停，等雨停，然后等风过去，那个瞬间你是觉得没有事儿，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其实并没有觉得下雨很可怕。所以下雨它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是有点恐怖，但是如果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跟你并肩前行，跟你一起去面对这个风雨的时候，我觉得也许你们可以一起在雨中踩水，可以一起玩啊，一起玩起来，在雨中像是歌里面唱的那样，是透明的焰火，是很有力量的。所以这首歌 Ella 和周深啊两个人的声线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像是内心当中的两种声音啊，就是一方面可能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我很孤独，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种雨中舞蹈啊，然后声线也特别搭，也像是影片当中钟离权和我怎么突然说狗不理要说吕洞宾他们两个这个双男主的感觉。好了好了，刚才茉莉妈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预测啊，就是非常期待这首歌的排名，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给他剧透，哎，但是不剧透了啊，远距离成绩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全世界的雨因为已经上榜四周了啊，这周从十名之内出来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啊，就是不可能永远都在榜上啊。另外茉莉妈妈说，因为是黄雅莉，黄雅莉是燕姿的歌迷，经常会去追燕姿的演唱会，所以现在对黄雅莉也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啊，好感度很多。然后刚刚听到黄雅莉的歌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好听啊。海纳百川是说听到打哈欠，我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跟我一样哎。你别说听他这歌了，我就是念出来的时候，我就不自觉的张了一下嘴。这个好像确实有点那个，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隐喻，还是说什么暗示啊？我就觉得我只要一说哈欠两个字，我就会下意识的放松一下，然后打个哈欠，百无聊赖，其实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放空的一个时间吧啊。多打打哈欠，如果你们这一天有百无聊赖的时刻，说明你们没有那么辛苦啊，工作上没有那么辛苦，努力做自己。说刚听到金莎的新歌也很好听哈，他前面一首歌，我看金莎前面那首歌是欧阳弟弟确定啊，金莎的歌是涟漪隧道。何成说前两天都很忙，因为七夕那天和我婶婶一起摆了个摊儿啊，我们俩一起卖花，婶婶卖花，然后我卖那个菠菜糕，菠菜糕卖了2块钱，花卖了四束，虽然说生意一般，但是这个体验还是挺好玩的，是不是？共同度过，晚上好，刚刚下班。还有琼音说满江最近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实力拉满啊。对，满江，哎，我还没有看他的那个初舞台呢啊，据说很值得期待啊。云听用户129239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非常喜欢张震岳的歌呢？有，太多了，每天晚上基本上都会有朋友提到阿岳啊。今天看看有没有阿岳的歌。赤米白岩说，在去看脱口秀的地铁上，最近呢开始了演出季，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要给于文文啊，10月份还有一场拼盘演唱会也准备去看，有张信哲、张韶涵、阿杜还有姜育恒，非常期待接下来的秋天的这几场演出啊。19:51，跟刚上线的聚散211、城里的月光，还有冰雪东阳、李斌、宠你就是生活、扁头头扁、Nicholas、雪孩子等很多朋友们问声好。我们下个小时继续来为大家揭晓前10名的歌曲，稍后见喽。这是来自苏运莹《等风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无约来自周慧，清醒而决绝的告别，跟一段错误的感情，跟疲惫的一周，我们都要说一声无约，不要再见，快乐的迎接星期六啊！继续听到的歌来自 Garrix T， 遇上你之前的我，稍后来为大家揭晓我们榜单排在前10名的歌曲。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套排行榜。

0: Number 10。
1: 排在第十名的歌曲来自陈柏宇《快照》，这首歌以过山车来比喻人生起伏的变化，以拍快照来作为定格时间的动作，歌曲呈现出珍惜当下、记录真实的豁达力量。快照来自陈柏宇。

0: number nine。
1: 排在第九名的歌曲来自吴克群，我走我走，这首歌在榜两周，上周排在第十八名，本周上升了九个名次啊，成绩非常好。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吴克群跟歌迷日常之间的交流，它是围绕告别和离开而展开，以克制的情绪来描写一段关系渐行渐远时在不舍和释然之间所做的艰难抉择。我走我走，吴克群。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0: 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来自张延琪和姚晓棠带来的《忘了吗？忘了吧》，这首歌上周排在第16名，本周来到了第八名。整首歌以极简的钢琴作为基础的铺底，营造出深夜独处的清冷氛围。姚晓棠主要负责主歌和副歌的抒情部分，而张延琪则是在段落衔接处用说唱来进行内心独白。忘了吗？忘了吧。
1: 那记该如何清楚，连消息我都能背书，却还是灰色的围堵。凌晨3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却

0: Number seven.
1: 第七名，容祖儿等等等等，一首反等待的宣言。这首歌虽然说是四个等字，但是他说的是与其被动的等待，不如主动出击。这首歌糅合了70年代的 disco funk， 还有港式的这种摇滚，节奏非常的明快，充满了自信和魅力。容祖儿等等等等。

0: Number five.
1: 第五名来自陈慧琳《三秒一生》，这首歌是陈慧琳和雷颂德时隔多年之后的再度携手啊。歌曲直面了短视频时代的碎片化现象，用极具动感的 EDM 来呼吁人们在快节奏当中找回真实的情感。三秒一生。

0: Number four.
1: 排在第四名的歌曲来自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这首歌融入了经典的童谣作品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歌曲描绘了一段明知道受伤却没有办法放手的

0: Number three，
1: 排在第三名的歌曲来自梁咏琪，《远距离》这首歌，作曲徐佳莹，作词葛大为，制作黄韵玲。这是梁咏琪在今年出道30周年专辑当中的先行曲，以电话为开场，好像在结尾的时候会听到梁咏琪的丈夫的现身啊，我们来听听看。

0: Number two，
1: 来为大家揭晓本周排在第二名的歌曲，来自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这首歌对于曾比特来说，他说是入行以来音域挑战很大的一首作品，副歌部分有几次八度的跳跃，前一半都是在收着唱，然后后面情绪不断的往外推，然后推出了那种控诉式的高音，很惨很苦的一首情歌。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曾比特。

0: Number one.
1: 本周的冠军歌曲来自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经典的三拍子节奏，但是这样舒缓的节奏里面却饱含着一段非常有张力的难以割舍的情绪啊！爱上你不是我决定。Aline 非常细腻有穿透感的这个声音吧，跟老萧那种爆发力极强的摇滚嗓放在一起，不仅是声音上的同音，更是情绪上的共振。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Aline， 哇，这是本周的冠军歌曲，前三名都是情歌啊，包括其实今天的榜单上面有好多好听的情歌。你看我上次还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最近啊夏天很多都是那种就是让大家不要那么燥啊、然后让大家情绪会比较平和的歌曲，就很多都是说你晚上，比如说一家的夜奔，就是晚上要把那个白天燥热的情绪释放出来，然后找到一个放空的一个时间。而现在过了立秋之后，我发现榜单上的歌就开始往情歌这个方向走了。可能是这个发歌或者说发唱片的歌手本人，他们也是看这个季节，比如说秋冬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情歌啊，就是这种比较温暖，然后又或者跟秋天的这个氛围比较适配的一些稍微苦一点的情歌，在这个时候会格外的动人。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反正我觉得这两周的这个榜单好像就是往情歌这个方向靠了一靠啊，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反正这是我自己感觉的啊，个人之见。穿西装的暴徒梁咏琪排在第三名啊，这是远距离这首歌，我觉得名次还会涨是吧琼音。你说跟我预测的差不多，结果还算满意啊。铁花晚上好啊，你说今天也是看了脱口秀的演出，还吃了鸭鸭饼干，是跟我同款那个饼干是吧，很开心。茉莉妈妈说远距离这首歌好像我们和警委之间的关系啊，虽然离得很远，但是又好像离得很近，人海中我们离得远，但是好像大家就会因为一首歌能聊几天，然后因为一件事情会发现很有共鸣啊，等等等等，就是又远又近的这种关系。对，我觉得音乐人很多的作品就是他和作他和这个受众或者说跟歌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首歌，你说它玄不玄妙，这歌根本就看不见也摸不到，但是就是能够感觉得到，你情绪就会共振，所以这种感觉也挺微妙的啊，只有音乐的力量吧。拿铁嘉宾燕麦拿铁不嘉宾晚上好哈、刚刚下班。还有叶子在听歌，逆风的蔷薇， Lucky 都是刚刚上线的朋友啊，你们可以继续停留在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欢乐的生活说今天改了个新名字，让我猜猜，这一点方向都没有，我们云听每天那么多的朋友，这可怎么猜呀，你总得给点线索吧是吧啊。大鹅晚上好，还有叶子在唱歌啊，叶子在听歌，扁头头扁，你说从座位那首歌就非常喜欢姚小棠啊，七夕晚会也看到了他的表演，非常喜欢啊。姚小棠刚才好像琼音也说非常喜欢他啊。对，希望大家在跳榜能够听到更多你喜欢的声音，或者说有更多感动你的声音能够被你听到吧。好吧，那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说到情歌，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啊，曾经，怎么说呢？他的唱功往往会让大家忘记了他其实特别的能够表达那种细腻的部分啊，不只是那种飙高音，他是李佳薇，这首歌叫做甲乙丙丁，之前在榜单上的成绩也非常的出色。正在收听的是星期五晚上的中国淘排行榜。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植，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好天气来自维里安，这是重新编曲的版本啊。原版木吉他的声音比较多，而且木吉他在歌曲里面是呈现一个非常轻盈的，非常纯真的那样一个版本，然后你听到了重新编曲的版本，好像维里安的唱腔会更慵懒一些，然后整个的配器也更加丰富，整个的感觉就是好心情好像加倍了。星期五晚上的今宵夜未眠，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你的心情如何，欢迎你随时来到节目当中分享 Tiptoes。

幽默感来自范晓萱，赤子那张专辑当中的歌，幽默感还有之前听到的许哲佩的 Tiptoes， 都是属于那种你没办法立刻逃离到广阔的世界，比如说走就走，突然间出去旅行一圈，因为有太多的工作把你拴在原地，但这个时候你又需要一些出口。可是如果这个时候听到他们俩的歌，就好像变成了女巫，暂时的变成女巫，然后把你不喜欢的人变成，对对对，我现在是因为受到电影《奥德赛》的影响，我时常会想起，就是影片，如果你们看过的话，影片里面有一个女巫，她是把那些特别贪婪的人变成了小猪猪，然后你就可以在歌里面去想象，你是会魔法的，你是会把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不喜欢见的人，通通的变成一个，比如说你啊，比如说垃圾桶，或者说你不喜欢吃的某一种食物，然后暂时的就是施一下魔法。对，我觉得音乐有时候就会让你有一种，虽然说是逃避吧，但是暂时可以让你跟那些不开心的情绪隔绝开。所以听一下范晓萱的《赤子》那张专辑，还有许哲佩的专辑，都是属于用音乐为你打造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哈。那不知道你这个周过得怎么样哈？星期五的晚上，欢迎你们随时来到小酒馆当中，卸下这周的疲惫，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听听歌，宫保鸡丁，陶喆。

十年一刻速带绿，可能忙了又忙，伤了又伤，可是换来成长，换来希望，换来听歌的时候你无比的比以前更成熟吧，可能很多歌你就听进去了。君影说音乐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工作累了好像可以放松，然后开车的时候听。

你又可以提神，怎么可以有这么矛盾但是又如此就是对立统一的这样一这样的好东西啊。对，我觉得音乐真的就是这样，你在很松弛的时候啊，就是很需要紧迫感的时候，你会听词听得格外的认真，你会发现哦，这歌可能是想让我亢奋一下，比如说十年一刻，就是感觉要去练功了，台上十年功。但是当你累了的时候，比如星期五晚上你在听十年一刻的时候，你会想啊，我都练了十年的功了，我该休息一下了，我应该好好的放松了。对，就是不同的心境在听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首歌你听到它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取决于你哈，取决于此刻你的状态。所以你们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在做什么，在哪座城市，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状态啊，共同度过。说我在广州，今天晚上月亮好美，而且旁边还有可爱的云朵，微微的风吹着，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心境听歌，那肯定都是好听的啊。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我虽然吃得很饱，但是为什么刚刚听到宫保鸡丁还是有点流口水这就是身体很诚实啊，我也是。话说我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了啊歌可能不一定是这一首，但是菜肯定是这个啊。对，我只要去川菜馆一定会点宫保鸡丁。艾轩尔说赤子那张专辑是我的最爱啊。Lucky 说是的，两首歌都很俏皮很童话，就是 Tiptoes 和幽默感。然后刚有新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问上小时月牙儿有关那首歌，就是 Ice Paper 月牙儿啊，月牙儿。然后海纳百川说刚刚带娃出去散步，我们吃了炸串喝了果汁，现在回到小酒馆窝在沙发上听歌，周五的晚上好快乐啊。

0: 好，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给你们，来自张宇。我印象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十一郎在有一次参加婚礼的时候，他好像刚刚当妈妈吧，就是幻想着自己的儿子将来成家的时候，作为长辈要跟儿子说什么样的叫什么结婚箴言，或者要怎么嘱咐儿子，然后就提笔写下了这首《给你们》啊。这个你们就是他对于他和他对于自己儿子未来遇到的爱情、遇到的婚姻最美好的期待吧。我印象中好像两个儿子都有20岁了，20多，好像大儿子会大一点吧。都是00后吗？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肯定，还快到结婚的年龄了，但应该还没结啊。不知道他们，他们家的小孩在结婚的时候会不会播这首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在很多人的婚礼上曾经响起过啊，就是尤其是那种走温情路线的。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最流音乐之声。云听用户855878847说，这种一边放音乐一边跟听众交流的歌，很多的这种节目都听不到了，还好音乐之声还有啊，是不是？这很珍贵的啊，珍惜啊。岳云海说，下一个月会去哪个时间段？哦，我不变，我还在这个时间段，朋友们，我还上夜班啊，就你们不用担心我。是崔崔呀，说合肥下大雨，下班路上听到苏打绿《十年一刻》很好听，刚刚到地库，下班快乐啊，辛苦了，星期五加班。神州夜航2012说，星期五我在成都金牛体育中心刚刚跑完10公里，倍儿爽啊，真好。跟你一样在健身的还有扁头头扁，撸完铁洗过澡，在小酒馆动听的音乐声当中打道回府啊，也是运动完很快乐的。既然你们刚刚运动完啊，我们就说点好吃的。琼音说，这宫爆鸡丁啊，最早是一个贵州人发明的做法啊，我特意去查了一下，果然是啊，据说是受到什么酱爆鸡丁的影响，然后结合了什么辣炒鸡丁，然后研制出来了这个宫爆鸡丁啊。当然就是很多地方的这个口味会稍有点差别，但是不变的就是鸡肉还有花生米啊，葱应该是不变的。但是我记得我们学校，我高中的学校以及我大学的学校稍微好一点啊，我高中的学校这个宫爆鸡丁竟然用的是土豆块，你们能相信吗？然后里面放了好多的胡萝卜和黄瓜丁，哎，就是我，所以我小的时候吃的宫爆鸡丁里面大部分都挑不出几块鸡肉，都吃的是土豆、黄瓜和胡萝卜啊。然后大学的时候稍微好一点了，换成了柿子椒了，就是那个黄瓜变少了啊，不变的就是胡萝卜和花生米都很少。哪儿去了？哦，这位 Easy Army 是吗？你说去川菜馆，我是必点回锅肉。想不想吃回锅肉啊？扁头头扁。健完身的朋友们，此刻你们想吃什么好吃的？这健完身了，吃什么都香啊，而且吃什么都没有负罪感。君友说，上一节听到 Eason 冲上云，哎，是岁月如歌哈、啊，就想到冲上云霄，然后这音乐一响起，就想到那些年追过的港剧，有没有人懂啊？我懂，我懂，我也是听到那个前奏一响，我就感觉飞机起飞了啊。包括初见也说想起了冲上云霄啊，欢乐的生活也说想起了这部剧，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都不会再重新追这部剧了，但是当一首歌响起的时候，那个剧当中的一些人物情节，比如那个我印象中冲上云霄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是穿就是那个小玩偶叫什么来着，就是什么三角天使还是什么，我有点忘了啊，就是胡杏儿拿的那个小玩偶啊，就会想起那些片段了。
1: 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沉默了
0: 好久不见，来自张学友。这里是今宵夜未眠，如果有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最想环游的世界，梁静茹闪亮的心那张专辑当中的歌，姚若龙的词真的填得好温暖啊。郭文贤谱曲，茉莉妈妈说这首歌曾经循环过很多次，手抄过歌词，翻来覆去的听，真的是温暖又有力量啊，很喜欢。然后包括刚才是海纳百川说这首歌一下子让我想到很多这个童话故事啊，就特别就是怎么说，唯美纯真啊，就像歌里面说到的照亮你多云的那一面，就我的心或者晴天，我把我的阳光全部洒给你啊，那种相互之间的影响，正向的影响啊。对，我始终觉得两个人能够长久的在一起，是因为彼此能够激发出特别正面的一些，不管是爱也好，还有动力也好啊。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总是生气，总是有负面情绪，那肯定长久不了。所以这首歌就是那种正向的互动啊，也希望你们拥有这样的爱情哦。谢谢朋友们的提醒啊，传言中缘分天使，我记得他那个头上长了三个角啊，对，有点忘了，因为毕竟已经20多年了吧，2003年，我中间好像又重新看过一次，就是因为冲上云霄那个大电影要上，然后我就把冲上云霄一和二重新的看了一遍，但上次看也是差不多有10年了，虽然这个

种，哎呀，当年小的时候就感觉，叫什么经济上行的美，是不是常说的那句话？对，就是那种感觉，每天都是充满了期待，你可以全世界到处飞，然后每个假期你都可以计划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旅行，然后开始计划什么时候休年假，然后要怎么连啊？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你们是不是开始计划十一的？哎，应该是中秋，现在有中秋的假期啊，然后十一假期。努力做自己说，许美静的答案很久没有听，当年和阳光总在风雨后都是在我 MP3 当中单曲循环的歌。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This is Radio 大首播。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墨菲定律乐团。
2: 我们的新歌《晨昏现起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
4: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的专辑《私人电影院》中最早写下的歌，到最后才和大家见面。当初我们为它做了几版不同的编曲，但是都不满意。在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直接把 demo 作为最终发行的版本，因为它就是这首歌在我们心里最本真的样子。
2: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晨昏现起梦，也希望它能陪你经过人生中的每一道晨昏现。

让理由来自刘惜君。哇，是什么样的状态下才能够唱得又迷幻又慵懒又空灵，同时又有一点洒脱呢？这首歌是郭顶为刘惜君来打造的，快十年了，2017年的作品。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有一种魂不吝，哎，不能叫魂不吝，就是不在乎又很在乎，就是游得如此的自在，如此的潇洒啊！就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很多的状态啊，我觉得我当年十年前的状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现在仍然向往这首歌里面的那种自由自在，像在宇宙当中漫游一样，而且能够什么都不在意，只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啊。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感觉自己做到了，但是其实还远远不够。现在就是觉得可能有一定的勇气，哎，不对，有一定的实力，但是却缺了那个时候的勇气，就人生总是处于这种不对等的状态。哎， Steve 说晚上好呀，以前将公司当作重心所在，直到收到 N+1 之后才充分理解，公司其实就是努力赚薪水的地方，家庭才是用力生活重心所在啊！真的，我现在也越来越觉得，就是如果这份工作给予你的东西，就是除了经济方面，如果它给你的快乐，给你的成就感一点都没有了，或者说越来越少吧，那你就往薪水上看，如果薪水都给不了你，那你确实不应该再那么的投入吧，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赚钱的地方。我不知，当然还是希望你们热爱工作，热爱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啊。郭顶，保留。

爱的钢琴手，来自伍思凯，这样一首充满了技法又充满了艺术感的歌曲，竟然是跟伍思凯当年看恐怖片的经历有关系。我是一个特别胆小的人啊，说到恐怖片，然后我当时这故事我都不太敢看啊，以至于我今天才知道，他其实说到这个恐怖片是因为就是电影当中有那个某些生物，某些不知道是生物还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用拳头敲击打击就是敲击钢琴，模拟老时钟的声音，然后又怎么说呢，就是在钢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于是当时伍思凯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这种配乐忽大忽小，忽然就很有层次，很有起伏感的感觉，就有了这样一首爱的钢琴手当然这个虽然说灵感是有点可怕，但是作品还是很好听的。当年2003年击败了是叶惠美吗？不是叶惠美，我2003年，反正当年是击败了周杰伦、陈奕迅，很多歌手拿到了最佳叫什么国语男演唱人奖吧，就最佳男歌手。我印象中是吧那年，朋友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啊，刚刚琼音也在分享，就是很，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摔过跤吧，琼音，你这么谨慎的人啊，说当年就是刚刚入职没多久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单位写了几行字啊，什么这个单位就是你养家糊口的地方，请你善待他，谁都可以离开谁啊。对，我这句话也早就看到了，就刚刚工作的时候就说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为你不在，别人也能够替代你，但是你也要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因为你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就是整个团队的损失，所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要本分地去做好你的这件事，你的工作啊，但是同时你也不要太自大，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对，我一直记得刚刚入行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老前辈，或者说你的一些长辈也好，就是会跟你说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今天就是在节目当中聊聊散装话题吧，如果大家没得可聊，也可以聊聊我们这个话题板上的话题，就是哪一些道理是你自己摔了跟头之后悟出来的。希望大家都没摔过跟头啊，就是完全跟我分享金句就行了。看到共同度过说谢谢我的坚持和用心，怎么突然拐到这儿来了。还有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今天跟媳妇儿看了一场话剧，然后回到家就来报道了啊。你看我就知道星期五晚上你们一般都会安排一些约会啊，看演出啊，是吧，难得在周五的时候啊能够跟伴侣跟家人好好吃个饭，是不是？所以我就说嘛，星期四其实才是星期五，星期五一点都不像星期五。对于我们节目来说，星期五的收听率啊就肯定没有其他的日子好。午夜不登楼说，刚刚把父母安顿好，赶紧来小酒馆当中放松一下啊。父母是去你所在的城市看望你还是怎么着啊？地球上的歌声说，下周休息，推荐看荷马史诗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原著比电影好看。我觉得如果是

嗯，其实就是大概的那个文学的内容，我觉得大学的时候老师都讲过啊。你说完整的看一遍吧，我觉得，我现在的心境可能都不允许我看那么长的书了。对，它这个电影是有一些改编的啊，尤其是这个其中的一些情节，它可能更适配现代人啊。嗯，好吧。 这个不多说了嘛，也希望你们在下周的时候有一些好玩的事情，看到好看的书都可以推荐啊。纸飞机，林忆莲。

无与伦比的美丽。来自苏打绿 Lucky， 你说好有辨识度的钢琴前奏，还有包括这段尾奏，听到就要唱出来了。天上风筝在天上飞，超喜欢这首歌，当然 Amp 的版本也很好听啊。哎，歌里的好朋友是不是就是他？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鱼鱼不会游泳说，刚从甘孜回到广州，一天啊，从海拔4280米回到了海拔251米，有点不适应，很热，已经想念宁静清凉的甘孜了啊。对，哎，你那边现在不知道天气怎么样啊？我记得我上次去好像也是10年前了，确实它就是哪怕是夏天去，它每一个海拔每一段就是不同的海拔会有不同的气候，然后风特别大。我记得那次去就是穿了冲锋衣，里面还是觉得有点冷啊，里面应该加个

抓绒，是九月份去的还是八月份去的，我记不清了。然后刚才有人问鱼鱼不会游泳说有没有醉氧，我觉得那边海拔其实还行，就我只要不做特别剧烈的运动就还好啊。君友说，难道都没有小伙伴想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吗？我来说一说吧。不要轻易借钱给别人，哪怕是亲戚，真的是血泪的教训，因为当你借出去之后，这笔钱很大概率就要不回来了。我就是受害者之一。这个对，如果说你是本来就自己就很困难，这个钱如果借出去，你自己生活会很受影响，我觉得哪怕是亲戚也不要借。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钱对你生活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然后对方又是一个你没有办法拒绝的亲戚，那你就把这钱给他，你就别当是借的，因为确实要不回来。这事儿我也清楚啊，我借给我堂弟钱已经有至少有两三年四五年，我想不起来了。因为当时我借他的钱的时候，我就说你就不要还了，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是很难还上这个钱。如果这个钱很少，那他不需要借；如果这个钱很多，那他肯定还不上。他一时半会儿就是救急不救穷啊，对，有这个道理。就是你借出去之后，你就会明白，我这特别能理解君友啊。好，我们不说钱的事儿了，说说歌。云听用户855847说，刚刚听到纸飞机，初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这首歌，现在都奔三了。哎，奔三，我们来看看比你年龄大一点的这位同学怎么说啊。李斌说，这首歌发行的那年我正好上高三啊，高三啊，当时就知道里面有林忆莲女儿的笑声。现在想想当时音乐和什么和声和相声啊，是紧张课业负担当中可以用来调剂放松的事物，现在听还是觉得很放松，是不是？哎呀，真的很恍惚啊，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说这音乐也是都已经这么多年它还是那么动听，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音乐人太会写了啊。努力做自己说，刚刚照镜子发现手臂上，因为上周旅行的时候没有带那个就是晒得很黑，特别是冰袖和衣服袖子中间那一段，因为露出来了，所以黑了好几度。所以旅行的时候，这个还是要好好的把自己做好这个物理防晒的啊。对，除了物理防晒之外，也要涂点防晒霜，因为有时候不是晒黑的问题，是会晒伤啊。那现在还好，就是最热的时候也快过去了嘛。大家有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努力做自己说，一边洗澡啊，这个闺女在外面听到然后就冲起来说，哇，这首歌好好听。是的，如果你们听到好听的歌，喜欢的歌，欢迎你们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听歌的感受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星期五的晚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以多听几首，因为明天可以睡个懒觉嘛，对吧。但是除了家长以外吧，家长朋友明天估计就得早起，想着趁暑假结束之前多带孩子出去玩一下，是不是？橙子问大家都在干嘛，大家都在听歌呀。但是我觉得听歌的同时肯定还会干点别的事情吧，还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来说说吧。我会想念你，张震岳。是谁说特别喜欢张震岳的歌？这不来了。

出月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 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Shirtless， 来自杨英格。哇，前两天他在上海某一个剧场啊，然后以音乐剧演员的身份登台唱了几首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看一些切片啊，在染空间完成了他的算是音乐剧首秀吗？虽然说他很多年没有演音乐剧，但其实他在应该是年少的时候还是挺想要出演音乐剧的啊。然后这次好像他也是婉拒了这个邀请，然后又时隔一年多吧，就终于答应了这次演出，跟郑奇元还有刘令飞等很多的专业音乐剧演员同台，然后据说现场非常的好啊，这个气氛，然后我看了切片也是，就是那种可能也是选曲选得好，然后整个的那个服化道也特别到位，就氛围感非常好，而且他说他自己唱的也特别爽，所以真的期待音乐剧演员杨英格下次在演唱会的现场能有这个部分的呈现啊。我看他九月份好像还有一些演出啊，对，新专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在线催更。今宵夜未眠，如果说你明天早上不用早起的话，就多听几首。这边有新朋友啊，尾号是 CWE 的朋友，你说初中上学的时候最喜欢坐在爸爸的车上听音乐之声，听到好听的歌就记下来，然后回家继续听。现在大学毕业了，手机自带的收音机软件已经取消了啊，但是还是很喜欢听广播的那种浪漫，非常的惬意。岳云海说，我栽过跟头，在职场当中不要当老好人，你可以选择低调或者是沉默，但是真到了需要说话的时候，必须要有勇气勇敢地为自己发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欧丽啊，陶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名，而是一个符号，就是在时光当中很多被淡忘却依然觉得很珍贵的美好的事物，也许就是时间吧。所以很早之前陶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不是一首挽留爱人的歌，他藏着对时间的追问。刚有朋友说，别以为时间很充裕，可能到最后你都没办法从容行事，因为时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紧紧地握住，它会悄悄地溜走。已经到了23:06，今宵夜未眠，哪儿？

情非得已来自庾澄庆。播过这么多次这首歌，好像从来没有分享过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这歌汤小康1999年的时候创作的作品，当年他算是也算是去大城市漂泊啊，去到台北追寻音乐梦想，然后就非常的穷困潦倒吧，几个月都付不起房租。后来在某一个深夜，他就是在楼下的牛肉面馆，这个算是听到那个面馆里面有一些特别怀旧的老歌，他就获得了一些灵感，然后就随手弹了几个和弦，就有了那个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就是副歌的那个部分就出来了。大概是2年之后吧，庾澄庆就听到了这首歌的 demo， 就非常喜欢。后来他所在的唱片公司就在想要不要把这首歌卖给流星花园，因为他们不知道这部电视剧会不会火，就怕最后没有火连累到他们这个歌曲也受到连累吧。但是庾澄庆就说我们赌一下吧，结果三个月之后流星花园，哈哈，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啊，也算是汤小康和庾澄庆他们两个人在音乐事业上面的一个转折点吧。因为这首歌他们都赌赢了。对，你说这个是运气的成分在吗？还是说眼光啊？但是一首歌它能不能火确实有时候要看命的，看运气。努力做自己，说11月份哈林要来武汉开演唱会啦，整晚哈音乐。我们先听到12点再说整晚吧。00，萧敬腾和范玮琪一首合唱作品。

其实我一直试图在听尾奏部分，说的是什么，就是有一段隐隐的能够听到一段人生的独白吧。二手烟，双栖动物当中算是冷门的歌吗？因为我觉得好像相对双栖动物那张专辑里面其他的一些歌曲，这一首应该算是冷一点吧，朋友们。不知道是我自己冷了，还是歌曲真的是就是给我那种有点疏离，有那么一点点烟雾缭绕的迷幻感吧，就听着听着就是觉得很冷。对，然后我记得那张专辑我确实有非常多喜欢的啊，就除了二手烟之外，双栖动物这张专辑我都觉得非常好听，像我想想啊，失忆症原点，原点他和燕姿演唱的，还有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还有一分钟追悔，假想敌，坐立不安啊，哎呦，当年天哪，这张专辑好像也20岁了吧，至少。你们在听歌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感受的话，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啊。安云的 MC， 我们直播间当中空调其实还行，但是待5个小时也是真的很冷。我从来没有在这穿过裙子，反正。

刚才是看到你们在听到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的时候，很多朋友青春的 DNA 动了啊。路人甲说梦回高中，赤米白烟说那年夏天经常听的歌，因为总是在海边工作和生活嘛啊。那些年，现在准备开车回家了，先说一声晚安啊，路上注意安全。刚才是哪位朋友在问说那个阿秋有没有来？阿秋写作业的啊，大鹅问的啊。曾经我们听着王心凌那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写作业，现在看看小朋友还是不是在听着这首歌写作业啊？问铃打扣男孩估计在陪女儿吧，应该休息了啊。他在现在这个阶段应该挺忙的啊。茉莉妈妈困了就休息吧。对，你不说晚安我也会跟你们说晚安的啊。有的朋友就是如果眼睛打架，其实我也有点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才工作几天，就是觉得被掏空了的感觉。一想到明天早上还要早起还有事儿，然后明天还要上一个导播班，哦，五雷轰顶。生活啊就是这个样子啊。 JJ 黑键。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突然想爱你，来自许茹芸，也是许茹芸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作品。哦，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脑仁怎么也不是疼吧，就是有一种极其克制，但是喷薄出来的力量感又极强的那种啊，就是你看上去好像他一直在包裹着唱，就收着唱，但是你接收到的那个能量是巨大的啊，还是挺微妙的这样一个听感。如果云知道那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秦香夜未眠，朋友们回答一下你们的问题，大家都在了解什么是导播班，其实就是值个班啊。我明天下午值班，但因为明天早上安排了家庭活动，所以呢就这一天都没有时间休息。值班还好，值班没有那么辛苦啊，但就是你心里总是惦记这个事儿啊，就老是觉得哦，不是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就是在线的状态啊，就是你会发现手机你放在那儿，哪怕什么都不动，它电量。

量也有可能会掉，就这就是我自己的状态。就是你一直在后台要运行这些什么东西，所以就哎，这就是我的周末吧。嗯，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啊。我也不从来不想说自己辛苦，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没办法，活着就累呗。那都要生活嘛，对吧？嗯，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虽然困得不行了，但是还是想在一个那没有那么多人的夜晚好好陪陪几回。好，谢谢。然后杨子的杨说，听着歌，看着窗外的月亮，正好是满月的一半。月半弯，好浪漫。哎，是这个，你是想到这首歌吧，还是那个徐友大哥的那版？菠萝丁蜜说，复习备考中听到 JJ 的黑键，里面说到祈祷奇迹，其实不如无尽的练习，突然泪目了。嗯，对，要好好练习啊，朋友，要好好的，好好的努力啊。有时候努力虽然说不一定会有好结果，但是你如果不努力，结果一定不咋地。不，结果虽然也不一定不咋地吧，但是，有时候会有运气的成分，但如果你不努力，连运气可能都没有。嗯，这首歌我最早听到的是桃子的版本，现在听到的是齐秦在2010年《美丽的境界》当中翻唱的《离开我》，袁惟仁写的歌。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下雨天发行于2008年，收录在《南拳妈妈的新歌家精选集》中，由梁心怡作词，张杰作曲并参与制作，洪静瑶编曲。张杰当初把这首歌交给 Lara 演唱的时候，便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嗓音特质除了甜美之外，还蕴藏着惊人的爆发力，因此他在旋律的创作上特意拉大了音域的跨度，编曲铺陈也由简入繁，只为烘托 Lara 在副歌部分彻底释放的高音，让她的声音表情得以尽情挥洒，情绪随旋律一路飙升至顶点。 Lara 本人也坦言，在没有发片之前的她演唱风格其实相当的冲，这次演唱下雨天对她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情绪起伏极大，尤其是副歌部分，声音和情绪的收与放之间分寸极难拿捏，但唱完之后他直呼过瘾，酣畅淋漓。而张杰在听完 Lara 的演绎之后，更是被其充满着 power 的 vocal 所震撼，决定在后段副歌中再加入弦乐和和声，让整首歌的情绪更加的浓烈饱满，画面感扑面而来。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南拳妈妈下雨天》。

雨天。我那天排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在孙燕姿为数不多的现场当中，这首歌很少被唱起。上一次唱应该是在李子松、李伟松，哎，是要原来爱情火来过那场演唱会，拼盘演唱会的现场，然后燕姿唱了这首歌。她当时好像在现场，哎呀，我具体的细节也已经忘了，但是我印象中那次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现场。我不知道你们看孙燕姿演唱会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她唱雨天啊？对，我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只在那场演唱会唱过，因为他在演唱会上说了，他说这首歌不好唱，所以也算是给两位老师的一个，一个叫什么惊喜，或者说一个特别的现场啊，特别好听那个现场。转眼十年过去了，上一次应该是2016年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这为数不多的脑细胞记下来的这个。

这个信息如果不准确的话啊，你们明天再来纠正我，明天反正还有节目。好了，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关心啊。我会注意安全的，那我们就排队说晚安吧。哎呦，阿秋来了，写完作业了吗？好，清音室的晚安，还有请晚安。ZUQ 新朋友晚安，安月的 MC 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啊，茉莉妈妈那场演唱会你也在啊？哦，那我们十年前就曾经同频共振了，哈哈哈，是2016年啊。哎，你还没有睡呀？看看，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神奇，就总有一天你的同类会跟你相遇，会以不同的方式，或者说你们早就相遇了，只是你们不知道嘛，对吧？大宝晚安，段贤晚安，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晚安，王景、王景、火野、火尾晚安，上山若水晚安，李斌晚安，雪孩子晚安，小雪晚安，一二三四五晚安，琼音晚安。哦，明天你是说你喝一杯茶几，还是我喝一杯啊？我肯定会喝的啊。好久没喝了，确实。努力做自己晚安。欣欣晚安。欣欣今天心情不太好是吗？没事，今天快过去了，明天心情就好了。Thomas JP 晚安。Terry 晚安，终于到家了啊。岳云海晚安。对，一听到孙燕姿就知道节目要结束了。大宝晚安，旧账的歌声晚安。除你就是生活晚安，扁头头边晚安，珍妮生没法起的晚安，杨子德阳晚安， Nicholas 晚安，晨曦晚安，还有谁没有念到注册有趣的名字，洗温泉的小丑鱼，橙子，君友，外将，尾号855847的云听听友，21度C， 21度担保老爸晚安，大鹅呀晚安。好吧，朋友们，如果你们星期六还来的话，我们就周六见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如果眼下没有什么可想的，那就听听歌，听听播客。所以骑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抽离，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暂时的让自己成为路上的风景，让身体放松，让心情放空。而在这种状态下，说不定还会迸发出一些新奇的想法和有趣的节目选题。达达乐队有一首歌叫 Song Four， 原名叫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跟彭坦一次骑行的经历有关。在2002年的夏天，乐队结束演出之后，彭坦骑着单车穿越在森林、海湾和云朵之间，以黎明的山谷、炙热的城市，还有金黄的田野、雪花漫天来说季节更迭和时间的流逝，特别的有流动感。他当时看到的那些风景和心情全部都放在歌里了。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我骑行的路上，听到前奏我就感觉我要出发了。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这首歌写于萧敬腾17岁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当时命题是海域，他据此完成了创作。后来在筹备首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原创附赠曲收录其中，也成为了专辑里面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相较于当时外界对他偏向爆发力唱腔的印象，海域恋以轻盈的旋律和直接的情感表达，呈现出更鲜明的少年气息。歌词围绕海域展开，以季节变化推进情感，旋律和编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气质。萧敬腾以相对自然明亮的声线完成了这首歌。海域恋在专辑中虽然只是附赠曲目，却在发行后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成为了萧敬腾早期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也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留下了一首属于青春与初恋的清新作品。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海域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早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啦，今天要快乐。 Mr. Me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这首淡淡的快乐的歌也开启了今天8月22号星期六早上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今天是小花的 solo 时间，大家好，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现在是7:05。如果说到星期六的关键词的话，那么就是轻松、惬意、快乐，所以属于星期六的早上就应该是这样，伴随着外面这种烟雨蒙蒙的感觉，这首椅子乐团

Solar 9M88 Floating Free。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一种超越了地心引力漂浮，此刻在空中飞的感觉？最近一直在被那首中国人会飞那首歌洗脑，所以呢在星期六的早上也想要给大家带来一点会飞的感觉。7:1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照例先来看一看我们云听直播。

播间早上来说，早上好的朋友们，晨光里的摆渡人，万里君同，大海之音天骄，知许之语，海派教父 AB 重复，彩虹的微笑，聂继平，早上好。再来看看，还有露露的妈妈，呼兰玛塔塔，小雪，廊坊小胖，早上好。还有我们的听友 HTN， 此刻已经出门打网球了。哇，现在这个季节出门打网球，已经天气变得舒服起来了。很羡慕你，想一想这个周末有没有时间去安排一场球呢？爱吃的烤辣，静水流深，洋洋自得洋 Tony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美乐治愈一切，半山风中的许愿，莫小莫啊，今天是不用抢车位的一天，出发吧。还有 SGQ 五年级的小学生啊，渐渐的暑假临近尾声，我们的小听友们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扁头的头扁祝贺 SGQ， 请修改昵称猎鹰，早上好啊！看到大家在周末依然在这里陪伴着我，觉得还挺暖心的。7:19，继续马上要听到的这两位厉害了，是一对姐妹。魏如萱，你呀你呀，魏如云，听见。

0: 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想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1: 秋的银色荒原，在星期六的早上，尤其是在北京此刻这种烟雨蒙蒙、雾蒙蒙的感觉里面，听这首歌就是有一种别样的情愫。那么今天早上是星期六嘛，所以就感觉可以和平时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平时的早上是通勤时间，尽量给大家排一些比较欢快的动次大次一点的歌曲，能够叫醒你的耳朵。而星期六呢，在这个比较舒缓比较放松的心情之下，就感觉可以排一些相对来讲小众一点的，然后相对来讲更 chill 一点氛围的歌曲。那么在本周的时候看到了窦靖童和欧阳娜娜的合唱现场，然后当时就觉得哇，有点超乎我的意料，有点惊为天人啊！没想到这两个女生的声音可以有这样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学反应，所以接下来的两首歌和她们相关。现在听到这首是彤彤和火星电台的合作，同样是给人一种比较荒凉的感觉 Somewhere in Winter。 然后在之后会听到甜甜的娜娜和小鬼王林凯22。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式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7:4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刚刚听到了银子跟孙杨的片花，一个非常卡通非常诙谐的版本。早上4点强制开机的感觉真的不好受，但是早上起来有好音乐的陪伴，就会觉得通勤路上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难过了。在星期六早上不用那么早起床，不用那么早通勤，不用去抢车位，所以今天的歌呢大部分都比较舒展一些。在这个小节要听到两首，一个是六公主 Love 刚刚那首 Try Again， 另外一首是青春气息满满的 Choicy One My My My。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如果你喜欢听节奏布鲁斯，那么从现在这一秒开始就请打起精神，因为没什么人能比他更会唱节奏布鲁斯了。试着猜猜看，他是21世纪前10年 R&B 的统治者。 Confessions 一张专辑全球卖了2000万张， Billboard Hot 100上连续19周占据冠军，这个记录至今没有被任何独唱艺人打破。2004年的那个春天，各大电台都在放他的歌，不听也得听，能大概知道了吧，说的就是他 Usher。 这期我们终于聊到他了，一个唱 R&B 的奇才，一把为 R&B 而生的嗓音。希望今天的五首歌能够让你感受到上世纪崛起的 R&B 灵魂歌手的魅力。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This is Usher'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5.
3: 第五位的这首歌叫做 Love in This Club， 这是2008年的作品，来自 Usher 和 Young Jeezy 的 featuring。这首歌的副歌非常洗脑，但它有个离谱的故事。它的 beat 是用 GarageBand 的预制音色做的。什么是预制音色呢？就是那个苹果电脑自带的入门音乐软件里的一个音色，免费的，白给的，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拉完的音色。就这么一个10岁小孩都能找到的 loop， 被制作人 Paula De Don 拽出来，铺上 Usher 的人生，直接从 Billboard 第51位飞到冠军，这也是当时史上第3大飞跃。Entertainment Weekly 把它评为2008年最佳单曲第一名，听完确实会让人欲火焚身。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够戏剧化，身为制作人的 Paula De Don 等不及厂牌审批，先斩后奏，自己把歌泄露到了网上，因为他觉得这首歌一定会火。结果他赌对了， RIAA 五铂金认证，全球数字下载560万份。
2: The club anthem that proved the garage band loop could conquer the world, from Usher featuring Young Jeezy, Lov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是这首 You Got It Bad， 它是2001年的作品，出自专辑8701。这首歌的来历本身就是个段子。当时的制作人 Jermaine Dupri 在录音室里发现 Usher 带了个女孩来，两个人说话大声且情绪激动，让他完全无法工作。后来女孩走了，他俩居然还在打电话吵。Dupri 直接说 You Got It Bad， 今天别录了。二十走后 ，Dupri 用30分钟写完歌词，就这样30分钟完成的填词的歌，拿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6周的冠军。看来负面情绪有时不是坏事，在另一个领域输出，也许就会成为另外的好作品。当然 ，Usher 的声音是太匹配这首歌了。Rolling Stone 杂志说他的声音是天鹅绒般的，澳洲版写他是一段吞噬一切的迷恋，一个你忍不住抠的伤疤。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 TLC 组合的 Chilli， 也是 Usher 当时的女友。后来两人分手的故事直接喂给了下一张专辑 Confessions， 而那是一张史上超强的 R&B 专辑，我们后面会着重聊到。OK, let's focus on this one first. From the album 8701, You Got

0: Number three，
1: 再来一首，第三位。这首歌发行的时候 ，Usher 已经不只是 R&B 歌手了，他开始往电子流行跨界。而这首歌就是2010年的神作《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这歌的制作人有些来头，是 Max Martin 和 Shell Back， 就是后来给 Taylor Swift 做《Shake It Off》和《Blank Space》的那组瑞典人。他们是制作界点石成金的瑞典魔术师。这首歌最开始是给 Rihanna 写的，他的团队拒绝了，然后落到了 Usher 手里。Billboard 最高冲到了第四，但它是 Usher 在 RIAA 认证上继 Yeah 之后最大的单曲，达到八铂金、800万份的销量 ，Spotify 13亿播放，更是他所有歌里面第二高。一众乐评人对这首歌赞不绝口，而来自当时的 Slant Magazine 的评价最狠 ，Usher 终于承认了有比他腹肌更强大的催情物质。这首歌出来的那周 ，Usher 同时有四首歌在 Hot 100 Top 40里面，这在当时确实史无前例。Okay, prepare to jump up and down, and welcome to the club. This is from Usher featuring Pitbull.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0: Thank you, DJ.
1: Number two.
2: 好了，而是真正统治榜单的两首歌要来了。第二位，这首是 Confessions 专辑里面的灵魂 Burn。2004年，那年诞生了让后来很多 R&B 歌手都崇拜的专辑 Confessions。Yeah 是门面 ，Burn 才是心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首歌写的是 Usher 和 Chilli 分手时的感受。歌名其实起得非常直接，制作人 Dupree 和 Cox 聊天时 ，Cox 说了一句 ：“Yo,
3: you gotta let that burn。”
2: 这段感情得让它烧完，别硬撑着。就这样，歌名就来了，源于一段有比喻句的对话，烧得非常丝滑。Usher 原本想让 Burn 当首支单曲，但 Yeah 传播太快了 ，Burn 接 Yeah 的班 ，Billboard 冠军八周 ，UK 也拿下了两周冠军，两首歌背靠背冠军。Usher 连续19周占据 Billboard Number One， 史上最长不间断记录。Usher 的假声把决绝和遗憾完美嫁接。要是换别的歌手来唱的话呢，大概率就被 burn 掉了。但 Usher 注入了足够的情感和技巧，演绎完美无瑕。Confessions 全球卖了2000万张 ，Burn 就是那根烧穿一切的火柴。
3: When the party ends and the truth begins, this is where Usher stops performing and starts confessing. From Usher, Burn.

0: Number one，
1: 到了该揭晓最后一首的时间了。刚刚我们有听过夜店圣歌，有心碎慢板，有跨界的电子流行，有19周连贯的灵魂情歌，但 Number One 必须是那首2004年春天炸穿全球的歌。它从 Billboard 第53位起步，连续12周冠军 ，RIAA 钻石金认证，1300万份销量。2004年全美播放量最大的歌 ，Spotify 20亿播放，就是这首 Yeah。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个事故。Lil Jon 原本给一个歌手做的 beat 被 Jive 唱片偷偷拿去了，给 PD Pablo 做了 Freak Leak。Lil Jon 发现之后呢，有点慌了，紧急换了一个新的 beat 让 Usher 重录，慌忙中就成就了这首歌的节奏。而当整张专辑已经完工时 ，L.A. Reid 说：“咱们呢还缺一首开门 intro 单曲。” Lil Jon 又被叫来救场，才有了他那个标志性的大烟嗓的喊声。词曲作者 Sean Garrett 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 Michael Jackson 式的演唱加 Crunk 的节奏，这个组合当时没有人试过。当时有人说这首歌是如果 Michael Jackson 在2004年还有 Thriller 的魔力才会做出来的作品，但是我感觉这首歌是用 Usher 的跳跃式唱腔和 Lil Jon 粗粝的 beat 制造的感官惊喜。Lil Jon 管这种风格叫做 Crunk and B， 大概理解为 R&B 让你 Crunk 让你疯狂。2021年，美国作曲家们把它排在了 Usher 所有歌曲的第一名。你就想象一下，2004年那一整年，车子里、club 里面、宿舍里放的都是这首歌，至今仍然百听不厌。The song that made 2004 belong to one man from Usher featuring Lil Jon and Ludacris。Yeah。

而是的音乐作品数量超高，今天我们选的这五首还展示不出他真正的天赋。真心建议各位去音乐平台上再补听他的歌，那些没有展示的神作会让你爱上这个曾经爆火的音乐类型 R&B。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每周努力为你精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